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2: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罗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3: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2: 一对一的，对，
3: 太清楚了。
1: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4: 林姐好，去买菜呀。
5: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4: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5: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4: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5: 嗯，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过，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孔子弟子三千，但有两个学生最为特别。
4: 孔子对于颜回基本上全是贬义，可是对于子路呢，几乎全是批评。
3: 颜回为什么总是受表扬？
4: 连孔子自己都吃他表扬。
3: 子路为什么总是挨批评？
4: 这种人是表扬不得的，就是不表扬。
3: 孔子对待颜回和子路的态度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文山为我们揭秘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17集，好学生坏学生。
4: 孔子的学生有这么几个概念，我明白一下。首先一个最大的一个范围的是所谓的弟子三千，这是个约束，是吧？是不是就正好三千，或者是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啊？而且这三千里面，是不是每人都直接受过孔子的教导？这个也很难说。然后缩小一点，贤者72，啊，他有一个说法是贤者77，啊，70来个人，就深通六艺，啊。那么这个六艺，实际上我觉得有两个，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们都精通；还有大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这是学有所成的专家了，70多个。还有再缩小一点范围，有所谓的孔门十哲，有4科啊，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有10个啊，这个非常杰出的弟子，所谓的孔门十哲。如果我们再缩小一点，那就是颜回、子路和子贡这3个人在孔子生前啊，跟孔子关系最密切。那么我们要说孔子一生里面最为喜欢的学生是谁，这个我们想大家肯定心里都有数，因为《论语》里面这一点表现得太明显了。孔子一生最喜欢的学生就是颜回，这个不会有任何疑问。有问题的是什么？有问题的是为什么孔子这么喜欢颜回。最重要的一点是颜回好学。你知道孔子他对他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也就是好学。那假如有一个学生也具有跟他相同的优点，那他肯定喜欢嘛，老师喜欢的肯定是跟他有相同点的学生嘛。颜回就是极其好学之人。与之而不斗啊，孔子曾经感慨啊，在我的教学的过程里面，你跟他讲课，你跟他讲学，你跟他讲道理，他从来都不知疲倦的。他说这也只有一个颜回呀。我们讲着讲着课，总会发现有人在下面打瞌睡，是吧？总会发现有人逃课，这很正常，很多人是这样，对吧？一个宰予打个瞌睡就被孔子骂为朽木不可雕，啊，我觉得这个太严重了。偶然打个瞌睡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有一个人跟着孔子那么多年，孔子说我从来没有发现他在听我讲话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倦怠之色。你要知道颜回的身体

也很不好啊。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定是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可惜啊，这么好学的学生死了，今天活着的都不好学。你想一个问题啊，跟着孔子的学生不好学，不好学跟他干什么？你跟着孔子又弄不到官做，又不能发财，你凭什么跟孔子？跟孔子的都是好学之人。可是孔子说跟颜回比怎么样，都不好学。你由此就可以知道颜回好学到什么程度，出类拔萃。所以颜回死了以后，孔子很伤感，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个人太可惜了，我总是看到，自从他到我这儿来学习，我总是看到他在进步，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一点点的停止。我们知道学习嘛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进则退。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些人的学习是为了一时的需要，比如说我此时我需要拿一个什么证，一个资格证，一个就业证啊，这个一个什么什么合格证，或者是拿这样子。那么既然这一时的需要假如满足了，我证拿到了，那就不学了吗？还有的人学习是工作的需要，是做事的需要，为了把这份工作我能够胜任好，我学习，为了把这个事情能做好，那我学习好了，等到我这个工作能够胜任了，这个事情我做好了，那也就不学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呢，学习成了他的生活方式。当你把学习看作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目的的一种一时需要的时候，你的学习一定会随时开始，但又随时怎么样终止了。但是假如学习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呢，你一辈子不会终止。颜回就是把学习变成了生活方式了，这是颜回招孔子喜欢的第一个原因。颜回招孔子喜欢还有个第二个原因，这个人悟性高啊。一个学生如果太笨，对吧，他老师大概也不大喜欢的。举一隅不与三隅反，则不服。我给你讲一个道理，你如果不能给我推出三个道理来，我就不再教你了。你以为孔子是一个啊那个啰啰嗦嗦的这么个老教师，天天陪着你做练习啊？他没这耐心。到我这儿学的，你必须有相应的智商。所以颜回呢，恰恰是智商最高的，悟性特别高。有一段时间，孔子甚至对颜回的智商产生怀疑啊。我跟这个家伙讲半天，讲了一整天，他一点反应没有。因为孔子的教学不像我们今天啊，老师在上面讲，下面听课，你老老实实记笔记。我看你在记笔记，我觉得你挺认真。孔子的教学实际上就是什么讨论式的，我讲一个话，两个学生有问，互相之间教学相长。很多学生都对老师有疑问，有的主动提问，有的老师讲的不明白了，他再继续追问。可是颜回呢，跟老师在一天，老师讲一天的话，他一次言都没发过，从来不发言，发言不积极。所以孔子有点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是不是悟性不够啊。可是后来发现怎么样呢，颜回回去以后独自一人把今天老师讲的话全部反思一下，一足以发，他能够有很多很多的发挥。所以孔子感慨回也不愚啊，颜回这个人一点都不笨呐。然后孔子就更喜欢这个学生了，为什么？他上课不捣乱了，对吧，老老实实听的，对吧，而且心里有明白，那这不是最高境界了吗？有一天这个孔子把这个子贡叫来啊，问了子贡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法本身就问的有挺有意思的啊。他说端木赐啊，你跟颜回比一比，你觉得你怎么样啊？你说这话问的，你不是找我麻烦吗？对吧？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孔子天天夸

燕辉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问我，我跟他比怎么样，你说我怎么能说呢？即使我认为我比他强，我也不敢说呀。所以子贡特别聪明，子贡说，老师啊，我怎么能敢跟燕辉比呢？善于说话吧，这句话老师一听就喜欢。回也文以已知十啊，次也文以已知二。颜回可以做到文以知十，我嘛也不错，文以知二啊，但是跟他比差得太远。孔子一听很高兴，是啊，你是比不上他呀，我告诉你，我也比不上他呀。连孔子自己都承认他比不上他，学生颜回，这是什么比不上？悟性啊，悟性高。那么颜回招孔子喜欢，还不仅是依悟性高和好学，志向高。因为孔子教学生，他不是教你学死知识的，不是教你学做一个什么专家的，他要求学生将来怎么样，对社会有承担，有理想，所以一定要有志向啊。颜回恰恰是一个特别有志向，并且比一般的学生志向更高。我举一个例子对比着来看。有一天孔子带着，也就是颜回、子路、子贡三个弟子爬山，爬到山顶上登高望远，孔子兴致特别高，说，哎呀，登高望远啊，真是高兴呐，心旷神怡啊。我们今天就在山顶上，你们各自谈一谈自己的志向吧，然后我来评价评价。那子路是大师兄嘛，对吧，岁数最大，也是资历最老，那总是他先说话了。子路的志向是什么呢？子路说，老师啊，我的志向是两军阵前我能冲锋陷阵，杀敌立功，然后拓地千里。孔子一听，勇哉，不简单，很勇敢。然后是子贡，子贡说，两军之间我能分析利害，能够判断情势，平息战争。他不是口才好吗？啊，你拿着个大刀长矛上战场杀人，我就靠口舌之之力，我就可以让战争平息了。老师一听，辩哉，不简单，口才好。颜回在旁边沉默。孔子说，颜回你也说一说。颜回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文的事情让子贡说了，武的事情让子路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孔子说，没关系啊，他说他的，你说你的吗？颜回说，他的志向是什么呢？颜回说，我的志向是辅佐民军，教导人民，铸剑为犁，放马南山。百姓没有离生离死别之苦，人民没有旷夫怨女之叹，国家千年没有战乱。孔子一听，美哉，得也。前面评价都是两个字啊，评价子路勇哉，评价子贡辩哉，到了颜回四个字了，美哉，得也啊。志向就是比别人高啊，不仅有志向，他还有境界。有一天嘛，子路、子贡和颜回又是这三个人在一起啊，讨论一个问题，讨论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子路说了，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不好。那子路这个人很直率啊，对吧？那子贡说，我跟你不大一样，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啊。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如果对我不好嘛，我也就是做得合乎于礼节罢了，没什么情分，该做什么我就给你做了。难道颜回怎么讲呢？颜回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个人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还都有一点哲理啊，让老师评价评价。三个人一块找老师，老师，我们刚才每人讲了一句话，你给我们评价评价。孔子一听以后说，子路讲的话那是野蛮人的话，

0: 子贡所说的啊，是朋友之道，而颜回所说的呢，亲戚之道。孔子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叫泛爱众而亲仁，把天下的人都看作自己的亲人，天下人的这个弱点或者怎么样，我都宽容以待。他境界一看，跟这三个一对比，你看出来吧？颜回的高境界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安贫乐道，一个是自由洒脱。啊，孔子曾经夸过颜回，说：“贤哉回也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住在贫民区里面，一箪食，一瓢饮，一般人都受不了，一般人受不了这苦，可是颜回在里面自得其乐，这就叫安贫乐道，安于贫困的生活，乐于追求道义。不仅如此，颜回还能够自由洒脱，不那么孜孜以求。一个人最怕什么？一个人最可贵的也就是孜孜以求吧，一个人最可怕的也是孜孜以求。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人生很多东西你真的要一定要怎么样，要辩证的看啊，孜孜以求患得患失，人就不可爱了吗？有一天孔子感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而有是乎。孔子对颜回讲啊，用我们我们就干，不用我们我们就不干，干很好，好好干，不干没关系，拉倒啊，不在乎。这样的境界只有我和你两个人达到了，自由洒脱，不执着，不固执。
1: 颜回年龄比孔子小30岁，他们俩不仅是师徒关系，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忘年之交。颜回虽然年纪轻轻，但却聪明过人，又虚心好学，深得孔子欣赏，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好学生。那么这个好学生有没有受过孔子的批评呢？
0: 那你说孔子对颜回有没有批评啊？有，在《论语》里面就有一次批评过颜回，不是当着颜回的面批评的，就是泛而论啊，说颜回啊不是一个能够对我有什么注意的人呐、啊，就是不能够对我的这个境界的提升没有多大帮助。为什么呢？与我言，无所不悦。因为他对我讲的所有的话，他都喜欢，所以呢，他就从来不对我有什么疑义，对我不会有什么质疑，不会对我有什么反击。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那对我就没有什么注意嘛。所以孔子实际上是喜欢学生怎么样对他提出种种问题，对他提出种种疑问，甚至对他不服，然后可以怎么样教学相长。那么颜回为什么这一点做不好，没做到？颜回讲得很清楚啊，颜回说：“老师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都跟不上，我怎么还能对你提疑问呢？瞻之在前，呼延在后，高山仰止，谨慎行之。你就是高山，我只能仰望你。我看你在前面去了，突然你又在后面。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一趋。你慢慢走，我就跟你慢慢走；你快快走，我就跟你快快走。我永远就跟定你了。”这是颜回对老师的态度。孔子真的是很幸福的人呐、啊。作为一个老师太幸福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手下有这样的一批学生，尤其还有像颜回这样的学生，哪一个老师一辈子能碰到一个颜回呀？真是太幸福了。不过呢，就是像颜回这样一个德行高尚的人，也不免受到别人的怀疑呀、啊，并且是很了解他的人也曾经对他有过怀疑。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那就是在陈蔡绝粮之际啊，弟子们好不容易从外面找了一点小米，然后让颜回来煮粥给大家吃，他在那煮着那看着，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子贡和子路这两个人亲眼看见颜回用手到锅里面抓了一团饭吃了，两个人觉得太不可理解了，这对他们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对吧？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干这种事啊！就跑去找老师，说：“老师啊，你看看这个颜回怎么会这样呢？”他们很痛苦。孔子说：“这个事我不相信。”子贡和这个子路两个人说：“我们亲眼看见的，你还有什么不相信嘞？”老师说：“那你别着急，我来调查一下。”就把颜回叫来了，跟颜回说：“颜回啊，你把粥煮好了吗？煮好了，那好，你拿来，我要用这个粥来祭奠祖先。”颜回一听，老师，不可以，因为这个粥已经不干净了。我刚才在煮粥的时候，屋顶上掉下一块黑灰，掉到锅里去了。我把这黑灰捞起来了，可是灰上沾了一点饭粒，我丢掉又舍不得，我把它吃了。孔子回头看看子路和子贡，哈哈，你们明白了吗？说这事啊也很有意思，就说一个人哪怕你到颜回这样，他不免被别人误解，是吧？所以假如我们在生活中被别人误解了，是吧？你就心平气和一点吧，是吧？同时你也还得吸取一个教训。我们常常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眼见也未必就为实。所以孔子讲勿固勿我勿必，千万不要太绝对，千万不要太自以为是。那么孔子最喜欢的当然是颜回，但是呢，颜回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却不是最多的，只有21次。在《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谁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啊，子路嘛。子路出现多少次呢？是颜回的2倍，42次。这可以理解，对吧？一个是子路是跟着孔子年头最长的学生，那既然故事肯定就更多一点。再说他是最活跃的学生，对吧？又最善于发言的学生，一话又多，对吧？那话多了不就记得多了吗？对吧？事干的又多，对吧？所以这个都很正常。但问题是啊，我们在这个《论语》里面所看到的，孔子对于颜回基本上全是表扬，可是对于子路呢，几乎全是批评，甚至是打击，而且是无情打击。明代有个思想家李治，他曾经讲说：“先生与子路每下毒手。”就是孔子对于子路常常是下毒手的。那我们也大致可以讲，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说孔子不喜欢子路啊，这肯定不是的。但是问题是，你既然喜欢他，为什么老骂他？或者我反过来讲，子路为什么老是挨骂呢？
1: 子路，名仲由，字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孔子周游列国，子路舍家弃业，誓死追随，一路保护孔子安危。可以说，子路是孔子的贴身保镖。那么，像子路这样的一个学生，为什么非但得不到孔子的表扬，反而总是挨批评呢？
0: 我们也打开来分析一下，子路老是挨骂，首先不好学，他只是跟颜回比，他有一点不好学啊。所以呢，孔子曾经很含蓄地批评过子路，他说：“你知道吧？有6种德行。”以及跟随着这个德行来的6种缺点。子路说：“你讲的太神秘了，我不懂，你给我讲一讲。”孔子说：“哪6种德行呢？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刚。6种德行。那么与之相对应的6种缺点是什么呢？愚、荡、贼、狡、乱、狂。什么意思呢？仁德的人往往愚蠢，智慧的人往往放荡，讲信义的人往往固执， 直率。

爱的人往往尖刻，勇敢的人往往悖乱，刚强的人往往狂妄。那你说人是那么好，后面为什么又跟随了这么多弱点？缺了一个，好学。好人不好学，结果就是愚；好智不好学，结果就是荡；好信不好学，结果就是贼；好直不好学，结果就是狡；好勇不好学，结果就是乱；好刚不好学，结果就是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只要一个人不好学，几乎没有优点了。反过来说，人所有的优点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好学的人一定有更多的优点，不好学的人一定有更多的缺点。不好学，一切缺点无法改正，一切优点无法树立。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跟子路讲这个话呢？他就发现子路有一个不好学的倾向。实际上子路不是不好学，子路什么呢？子路想着实践可能更重要，所以他喜欢到实践中去学，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实际上子路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呢，他在孔门十哲里面是正式里面的一个人物啊，行政才干很强。他曾经在魏国治理濮，而且把这个濮地方治得特别好。他到濮去的时候跟老师说啊，跟老师辞行，孔子就告诉他濮这个地方不好治啊。子路说，老师啊，我也知道不好治啊，所以向你讨教啊。然后老师教他几招，子路就去了。过了几年孔子去，孔子一进到濮这个地方，孔子就很感动，一进到濮的境内，他就觉得哎呦，子路不错，土地都很平整，水利工程都搞得很好。一进到那个濮的这个城里面，老百姓安居乐业，街道很整齐，房屋很整洁，绿化也搞得好。然后到了子路办公的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些办公的人员，那些公务员都怎么样，很勤勉，很尽职。孔子很欣慰，我的学生有本事。说子路不是不行，子路很行呢。那么除了不好学之外，子路还有一个毛病，好逞勇。子路跟孔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他就是表现跟孔子表现勇敢，他挑衅孔子，因为孔子我们知道身材高大，对吧？子路也是个勇敢的人，对吧？想着我这么勇敢的人，还有一个身材比我更高大的啊，我去见见他。这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当他在孔子面前出现的时候，那个打扮简直是很可笑啊！子路这个人是真的很天真，很可笑，头上戴着个帽子，像公鸡的鸡冠一样啊，那种帽子也不知道什么样子，我也不能复制了，对吧？身上佩戴的是公猪的牙齿啊，就这么一身装扮就到孔子面前一站，对吧？想着你看看，我又是公鸡又是公猪，对吧？我狠不狠呢？我是不是猛人呢？对吧？孔子简直是不把他放眼里，说这算什么呀？你就只能显示你野蛮吗？对吧？人的力量不是在于体力，人的力量在于什么？脑力。人的可贵不在于你有多大的勇猛，人的可贵在于你有没有理智。你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靠你的武功，靠什么呢？靠你行为是不是规矩。所以孔子教导子路，哎，你要懂礼义才行。子路最终被孔子折服了，你讲得太对了，我今天才明白道理，干脆你收我做学生吧，就这样把子路给收下来的。但是即使收下来以后啊，那这个人他本性难移啊，他觉得他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勇敢，所以他老是不断地提醒孔子，老师啊，勇敢很重要啊，对吧？他老是要提醒孔子这一点，对吧？那意思是勇敢一旦重要，那我是这就最突出的了吗？那你就应该最多要表扬我了吗？可是孔子一直就打击他。有一天子路就问了，说老师啊，君子是不是很崇尚勇啊？他希望老师给一个肯定的回答，那当然君子应该崇尚勇了，这一点应该是这样回答，对不对啊？君子当然要讲勇了。可是孔子知道这小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让我

0: 表扬他，对吧？我就偏不表扬你，我就告诉你，勇不一定是好东西，勇一定要受一个东西的约束，什么呢？义。君子如果好勇而不好义，就会悖乱；小人如果有勇而没有义，就会做强盗。所以，勇是一个危险品。在生活中，你不要带着太多的危险品上路，你要更多带什么？带义。有一天这个孔子不在表扬这个颜回吗？哎呀，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而有是夫啊！啊，用我就干，不用我们就不干。这样高的境界，只有我们两个人能达到了。他当着很多学生的面这样夸，你不是你一边夸子颜回，一边把其他人都贬低下去了，啊！所以孔子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他就很直率，哎，就我两个行，你们都不行，他不怕伤害别人。那其他人反正也习惯了，老师就这种讲话方式。子路不干了，子路马上就站出来了，老师啊，你哪一天要是带领三军去打仗，你要谁去帮衬你老人家呀？你说这个人有点像小孩，对吧？他比孔子只小九岁呀，但他老像个老小孩一样。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你要带三军打仗，那总是要带我了吧，总是这个小白脸不行了吧。那孔子也明白嘛，这小子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讨一个表扬，对吧？但是呢，这种人是表扬不得的，我就是不表扬你。孔子怎么回答的呢？说有一些人呢，赤手空拳敢打老虎，没有船也不要过桥，就一个人敢渡黄河，这种人死了都不知怎么死的，我一点都不稀罕他。你看子路听到老师讲这样的话多泄气呀，对吧？
1: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文化尤其强调这一点。那么子路作为孔子的学生，他却带头顶撞老师，敢给孔子脸色看，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一个是跟他的身份有关，他是大弟子嘛，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呢，这个年头长了嘛，对吧？时间长了像家人一样了，对吧？老师和学生之间搞成怎么样，像朋友一样了啊。所以子见男子，孔子见了男子了，谁给老师脸色看？子路。孔子本来见了男子回来心里就有点虚，别人都装着没看见，就子路脸拉得老长啊。那孔子一看很惭愧，就是他给他脸色看啊。公山佛饶来招请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约，子路不高兴了。毕奚也来招请孔子，想去，子路不同意。子路要是不高兴，子路要是不同意，那后果还真挺严重啊！孔子他就不敢去了啊！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说，其他的学生都是听孔子的，可是呢，子路跟孔子的关系有时候要颠倒过来，是孔子常常要听他的。他有特殊的身份啊！他当面骂过老师迂腐，他们到魏国去。子路说，老师啊，我们这下到魏国去了，假如魏国的国君要让你来当政，你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啊？孔子也很高兴，那必也正名乎，我先正名吧，先把名分搞清楚。子路一听，有事在子之迂也，什么意思啊？哎呦，老师啊，你还真的很迂腐哎。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别人都说你迂腐，没想到你真的迂腐啊！搞得孔子非常生气，也在有也，真是粗野啊，你这个仲由啊，一点礼貌都不懂，敢骂老师。
1: 子路的年龄只比孔子小九岁，在他的眼中，孔子更像是他的拜把兄弟，所以子路在孔子面前才会口出狂言。也正是由于子路这种粗野、刚烈、张扬的个性，因此没少受到孔子的训斥。而且孔子训斥子路是不留丝毫情面的。那么，孔子万世师表、道德楷模，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训斥的方式来对待子路呢？
0: 是因为孔子看出来，子路这样的个性在险恶的世道上要吃亏呀。所以他对子路的所有的打击和折辱，实际上都出自一种爱。子路太刚

0: 刚的人要倒霉。老子讲了，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要倒霉的。所以嘛，孔子就想着通过我的教育能不能把你这个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啊。有一天孔子和他的几个弟子们在一起啊，有燃油啊，有什么棉子钱呀、啊、也有子贡啊，这些都在一起，还有个子路。孔子看看他的学生特别高兴，因为孔子的学生都特别有气质啊，经过孔子教育的学生是都有气质的，教育就是变化气质嘛。啊，子贡侃侃如也，对吧？那个什么什么棉子钱殷殷如也，对吧？看看子路呢，沆沆如也，什么意思啊？一副刚猛的样子，对吧？孔子看看别人都很高兴，看到子路突然之间悲从中来，仲由啊，你总是雄赳赳的样子啊，你将来可能不得好死啊。这不是咒他，这是在提醒他。但是呢，很有悲剧意味的是，孔子可以把子路的很多东西都改变掉，让他懂礼仪，让他知道仁义道德，让他仁，让他智，让他勇，都可以做到，改变不了他的本性。实际上我们说孔子对于子路啊这样长期的这样的一种严厉的批评，甚至还造成了一个误会，就有很多弟子讲，你老师天天骂子路，这个家伙是不是没什么水平呢？有一天子路跑到老师家里面弹，这个弹琴了，鼓瑟。子路那种人，你想他鼓瑟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啊？他不可能，对吧？是那种靡靡之音，谈情说爱的，对吧？软绵绵的那一种东西，他一定是什么刚猛之音呢、啊？他那个琴声里面都是杀气。这孔子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因为孔子喜欢音乐是什么中和之音。所以孔子在旁边就讲了一句话，说你那个仲由，你那种色，啊，太野蛮了，没文化，是吧？你这种琴不该到我家来弹的。然后结果是什么？门人不敬子路。子路是大师兄，可下面的小师弟们都不敬他了。那孔子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又为子路挽回名声。告诉其他的小师弟们说，你们别错了，子路已经登堂了，他只不过是未入时啊。我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还没有入时。学习有三阶段吗？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入门吗？第二个阶段呢？登堂吗？最后一个阶段什么？入时。入时就进入了学问的最深奥的阶段了。登堂很不容易了，所以孔子意思就是说，子路已经登堂了，比你们好多了。我之所以骂他批评他，我是希望他更进一步，你们可别搞错了。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来，孔子一直很爱子路。那么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子贡又怎么样呢？我们下次再讲吧，谢谢大家。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1: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1: 从我做起，
3: 从我做起，
1: 从我做起。
2: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6: 从我们做起。
7: 在法治熙熙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

在岗位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啊，来关注世界杯。世界杯新军啊，佛得角队在自己的首秀中啊，0-0逼平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40岁的佛得角门将啊，沃奇尼亚做出了7次扑救。当选为全场最佳球员，沃奇尼亚的个人社交账号粉丝从5万涨到了500多万，接近国家人口10倍。他25岁才拿到第一份职业合同，那么个人身价仅5万欧。6月16号，佛得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啊世界杯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今年呢，恰逢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呢，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时任佛得角总理内韦斯曾感慨啊，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这场历史性的平局彻底点燃了佛得角国民的激情，当地居民对着镜头用中文说你好，谢谢。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队，库拉索虽1-7惨败给德国，但是攻入历史性一球。世界杯扩军给了更多原本很难被世界看到的国家、地区和普通球员走到舞台中央的机会。红星评论，世界杯不只是强者加冕的地方，也是弱者能被看到的地方，不只是竞技体育的展示场，也是人类精神、文化交流和共同情感的舞台。6月16号，伊朗2-2战平新西兰，新西兰两次取得领先，两粒进球均来自伍德助攻贾斯特破门。新西兰足球运动员伊利亚贾斯特拥有华裔血统，他的母亲是华裔。有意思的是啊，如果伊朗队能够获得季组第二名，而美国队获得D组第二名，那么两队呢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进行的1/16决赛中相遇啊，上演一场举世瞩目的美伊之战。世界杯开赛至今，已经出场的亚足联6支球队2胜4平，保持不败。作为最后一支锁定世界杯门票的球队啊，伊拉克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6月17号6点挑战挪威队，能否延续亚足联球队的不败战绩啊，拭目以待。根据外媒报道，国际足联已经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由他在世界杯决赛后颁奖仪式中啊，将大力神杯交给冠军球队，并和球队一同站在台上庆祝啊，就像他在世俱杯期间所做的那样。按照惯例，世界杯冠军队长通常会从 FIFA 官员手中啊来接过奖杯，而政治人物呢不会啊在奖杯交接环节中啊扮演核心的角色。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作为本届廊坊监洽会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在6月16号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那么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截至到6月16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北京通州区交通委副主任周邦大6月1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6月17号至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来关注今年啊，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来关注天气，今天6月17号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间晴。未来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至38度。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市场监督总局6月16号表示，针对幽灵外卖、无证假门店等乱象，5月在上海启动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拟门店，该措施以数字化手段来破解监管难题，通过有效核验真人真证真店，实现了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涵盖院校、专业选择、职业前景等服务内容。

y said I'm okay. But to this day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0，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关注啊，全球传统媒体遇挑战。英国牛津大学下属的路透社新闻研究所6月16日发布报告说，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络首次超过其他途径，以54%的占比成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新闻来源。全球新闻受众如今获取信息时，比以往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而非传统媒体。报道还显示，仅有17%的受访者表示会为在线信息付费。这表明啊，媒体在筹措足够资金支撑报道开支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今年618购物节 AI 嵌入多家电商平台， AI 可以根据用户描述指令提供产品链接。专家表示， AI 可能使电商竞争的底层逻辑从流量竞争转向决策权竞争，谁能成为消费者购买前的第一入口，谁就可能掌握更强的分发能力。淘天集团数据显示，当前已在使用 AI 工具辅助经营的淘系商家占比约70%，京东数字人累计服务超70,000商家。市场监管总局6月16日表示，将严查618大促虚假降价，各平台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商运营商普遍存在着啊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呢，仅面向新用户或者选择升档套餐的用户开放，而老用户啊，如果想要更换为更为便宜的套餐，往往难上加难。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三家运营商营收的这个增速啊，均不足1%，甚至出现了净利润的下滑。业内分析认为，手机用户渗透率啊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建议运营商啊需从拉新转向留老，拼价格不如拼服务。预计呢，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口岸的这种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再来关注支付宝，支付宝迎来了重大改版， AI 版支付宝6月16日正式推出，命名阿宝，将庞杂的服务体系折叠进一个对话入口，让办事从人掌服务转向说话智达。比如对阿宝说，帮我查一下公积金，阿宝就能精准服务入口直接导航到用户面前。至此，支付宝已经成为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目前呢，新版本已经启动邀请测试啊，将逐步向所有用户开放和迭代。下来关注山姆，因为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被约谈之后，山姆总部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长变更为刘鹏。刘鹏曾经就任啊是阿里巴巴集团，先后担任天猫国际总经理、天猫进出口业务总裁、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 B2C 零售事业群总裁等职务。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 ，AI 能否创造哪吒？为啥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啊，6月17号呢，也就是今天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啊，会在杭州启幕。今年动漫节呢，AI 是绕不开的关键词。如今呢，你打开短视频平台啊，这种画风精致、单集仅2-3分钟的 AI 漫剧随处可见。当 AI 闯入到了动漫赛道，会带来什么呢？那么趁着动漫节开幕啊，我们来一起聊聊这件事儿。先来说传统啊，传统动漫的制作呢，意味着周期非常的漫长，不确定的回报。比如说《大闹天宫》全屏手绘啊，有15.4万张原稿，20-30人呢画了近2年，《深海》啊斥资数亿元，历时7年筹制。AI 的风吹到了动漫行业，明显提升了生产效率。一个从业者打了这样的一个比方啊，就是做一个全新的项目，前期花3天在

AI 模型上训练适配自家剧集风格的提示词和生产流程，之后啊就可以稳定批量产出分镜和视频。这就像是建筑施工，第一次打地基啊是最费时间的，但是地基打好了，剩下的工作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前期投入的调试成本可以摊到后续的无限产出中。因此呢 AI 让动漫制作从原来的项目制变成了平台加资产库。过去啊做这种国风泼墨风格啊只有大团队才敢碰，因为调试成本太高了。而现在啊只要不断的去进行啊提示词的优化和训练，就能批量生产系列素材，把稀缺风格啊变成了常规技能。同时啊像是高空俯拍、极限仰拍、外星宇宙等特殊镜头与画面，也不用再依赖复杂的建模工具和繁重的手绘流程， AI 呢就能突破日常认知约束，快速产出宏大奇幻的场景，极大丰富了艺术风格。如果说生产效率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创作门槛的大幅降低则给行业生态带来了根本上的改变。依托 AI 辅助，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完成从剧本到成片的全流程，这种超级个体式的创作在动漫行业正在成为常态。他们产出的内容撑起了一个全新的赛道啊，叫 AI 漫剧。比如说啊，杭州一场 AI 漫剧创作大赛中，个人创作者超过1000人，远超企业和高校团队。业内对于 AI 漫剧还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是共识已经形成，它不是简单的 AI 加动漫，而是一套全新的生产逻辑，基于 AIGC 技术，剧本、分镜、视效、配音、配乐等流程可以自动化或者是半自动化，它既可以涵盖传统的二维、三维动漫，也可以涵盖 AI 所生成的仿真人短剧等新形态。当然啊 ，AI 不是万能的，它在给动漫行业带来新变化的同时呢，也面临着一些绕不开的难题。比如说啊，技术还不太听话，有从业者直言呢，不同的模型或者是同一模型的不同时间段，产出质量浮动极大。你想要画面统一、流畅、逼真，就得反复调整提示词，行话叫抽卡。一个崩溃大哭的表情啊，提示词就得写到双眼紧闭，泪水大量涌出，嘴巴张开，哭喊，表情扭曲。有人吐槽啊，为了控制一个微表情啊，这个提示词写的比论文还要长。更麻烦的是啊 ，AI 生成的内容啊，常常带有一股子 AI 味儿啊，就动作比较僵硬，运镜比较违和。要消除这些痕迹呢，还得靠人工二次的来修正。还有一点啊，就是爆款不太多见。 AI 创作的底层逻辑啊，就是模仿，根据指令对于数据库的素材进行加工，难以有这种无中生有的创新。于是啊，我们会看到大量撞脸的作品，一个剧本火了，市场上就立马会冒出一大批画风相似、内容雷同的作品。有人调侃啊，一看漫剧啊，就开始囤泡面、火腿肠、纯净水啊，我就知道，哎，这个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所以呢，大家能看到就是量是起来了，但是精品啊还是不多。数据显示2025全网播放破亿的 AI 漫剧仅96部，仅占上线总量的 0.16%。除此之外，还有版权不太清晰的问题存在。因为 AI 动漫版权问题呢，至今啊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IP 版权怎么界定，模仿画师风格算不算侵权，模型训练素材的来源是否合规，这样的问题讨论不断。盗用演员声音、廉价买断素人肖像权等侵权行为也层出不穷。此前呢，就有 AI 动漫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和某演员高度相似的形象，引发舆论争议。那么这些灰色地带不厘清，原创生态就难以健康发展。再有啊，就是人才还不太够，当行业的考题变了，对于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也跟着换。虽然一些地方陆续推出 AIGC 人才孵化，但是行业内啊仍然是大量缺乏创意加审美加 AI 驾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新人用 AI 是能够快速产出，但是画面出了漏洞，没有美术底子的人根本看不出也修不了。因此呢 AI 看似

接着来说 AI 啊， AI 不会淘汰动画人，但是会淘汰拒绝变革的人。这场变革需要多久完成很难预测，但这不妨碍我们大胆畅想一下 AI 会把动漫带向哪儿。所以回到最初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就是 AI 能够创造哪吒那样的神话吗？饺子导演的系列电影《哪吒》是爆款，有人就问啊，说如果当年做哪吒有这样成熟的 AI 技术，制作周期会不会更短，从而是不是能够产出更多的爆款国漫呢？单看技术，答案是乐观的。 AI 呢已经能够让角色的肌肉皮肤学会呼吸，画面确实惊艳。但是哪吒的成功啊，不只是因为它的特效炸裂，更源于对于传统神话的颠覆叙事，以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内核正击中了时代情绪。对于爆款这件事儿啊，从业者回答非常的中肯啊，说爆款是小概率事件，但是 AI 能让更多的作品有机会试一试。过去啊，一部动画动辄千万上亿投入，出品方呢只敢压住啊少数的几部，现在啊中低成本啊也能被看到。当然呢，作品进了市场就成为了商品，宣发投流这样的商业运作同样影响着它是否出圈。

么人人都当动漫导演真的行吗？ AI 降低了动漫从业门槛啊，那么一人成军的故事和不断涌现的 OPC 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冷静下来，我们要想一想啊，相机和摄影技术普及之后，真正成为摄影大师的又有几个呢？其实呢， AI 越强大，技术门槛越低，就越考验想象力和叙事能力。在业内人士看来， AI 与使用者的关系啊，是遇强则强。就像赛车，车子再快再好，也得靠车手的判断力、胆识才能获胜。而且呢，观众对于技术的新鲜感啊总会过去，但他们对于内容的逻辑、创意和艺术性要求呢只会越来越高。人人都当导演或许是真实的，但人人都能当个好导演啊就要另当别论了。AI 动漫还能长出什么新物种呢？目前来看， AI 漫剧已经成为了不容小觑的一个新品类。虽然说这只是开始，但是影游互动、无限续写 IP 和观众定制番外等新的探索也正走向现实。比如说啊，给阿妈的情书 AI 版平行结局成为了热门的创作趋势， AI 构建的圆满结局抚慰了很多啊被原片刀过的网友。动漫呢也从你看我播走向了你说了算。比如说快看漫画探索 AI 陪伴互动漫画，在不改变核心叙述的基础上，让静态漫画也能和用户互动。动漫的边界被想象力不断拓展，延伸向教育、科普、非遗传承等更多领域。西湖世界文化出海工程中 AIGC 技术创作的西湖货郎城市 IP 动画，以宋代货郎为原型，融入西湖伞、西湖点茶等非遗元素，成为了杭州文旅的数字使者，走向了海外。 AI 最终会把动漫带向哪儿呢？作家金爱灿受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啊，有一个人类有但 AI 没有的是犹豫。比起流畅迅速给出的 AI 建议，人类笨拙的沉默反而更能带来慰藉。这种笨拙的沉默就是创造力的内核，即使未来人机共舞，但执笔的永远是我们自己。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 93.3 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副官处的处长李继川回到小西门公馆里头休息，正在酣睡之际，突然是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动大，他这房子都一呼声，把李继川吓得从梦中惊醒，一蹦就跳到地上啊！一看时间，正好是半夜12:25，9月18号凌晨的25分，正这时候，他算记到心里头，紧跟着这个炮咚咔。李继川就知道不妙，沈阳出事了，肯定是打起来了，马上穿上衣服，登上鞋，武装带手枪全准备好了，往外就走。他媳妇孩子也惊醒了，一把把他拉住，继川你上哪儿去，你别管，出事了，把孩子看好，哪儿也不准去，街上不定多乱呢，我到长官公署去看看。就这么样，李继川飞奔赶奔东北行政长官公署，这个路上这个炮和枪就没断了。等到了长官公署，半夜就有一个姓魏的魏副官在这值班，魏副官也吓坏了，脸都黄了，正在这等信的时候，一看李继川来了，哎，李处长，您来了，来了，都谁在这儿？没人，就我自己，还糟糕，马上打电话，通知荣臻荣参谋长，让他快来，就说我等他呢。电话打过去了，时间不大，参谋长荣臻坐上汽车来到长官公署。一进门啊，这荣臻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季川，坏了坏了，打起来了！我数了数啊，一共响了19炮，完了，听声音是北大营一带打起来了。你说怎么办吧？正这时候，省长张世仪也来到长官公署，进门就问怎么办怎么办，打起来了，满街上都是日本兵，乱作一团呢。几个人正说怎么办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荣臻呢赶紧把电话抄起来了，喂，我是荣臻呐，哦，你是王旅长，北大营第7旅旅长王以哲的电话，啊，哎，是吗？这，等一等啊，省长，坏了，日本军队攻打北大营，现在已经冲破3道防线了，王以哲旅长问我怎么办。那你就告诉他呗， 按照中央的指示不准抵抗，日本人来就叫他来，随便，千万别抵抗，别还击。
7: 拜拜，王旅长，中央有指示，日本人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你们不准抵抗。哎，不行，不准还击，把那枪都收起来，最好锁到库里，不准还啊。
6: 不好啊，日本人闯进营房了。王旅长说他们的大枪都上着刺刀，挑死咱们不少弟兄，弟兄们持手空拳，都急坏了，问怎么办。不准抵抗，

0: 就死吧。
1: 哎，这个怕。电话放下了，龙参谋长往沙发上一坐，一手锤头，咣咣。我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准抵抗呢？日本人逮我们那杀人呢？这。电话又响起来了，荣臻赶紧把电话吵起来。哎，啊，王旅长，啊，把崔营长给挑了，哎，那也没办法。对对对，我请示副司令，你等等，我请示副司令。电话放下了。原来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闯进营盘，见人就杀，大枪杀个刺刀呢。中国军人手无寸铁呀，那好几千弟兄眼珠子都气红了。上峰有命令，不准抵抗。那也就是换句话说，瞪眼挨打。弟兄们忍无可忍呐，要照这样就要造反了。荣臻一看不好，赶紧要通北平的电话找张学良，请示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难道说就瞪眼在这等死吗？难道说沈阳就不要了吗？电话要通了，您说这事儿有多不凑巧吧？副司令长官张学良啊，看戏去了，不在。看戏去了。那位说，你说这样是真的，一点都不带错的。这不是说书人编的，这是历史事实。说张学良哪有那闲心还看戏？这玩意儿里头有个原因，咱要说清楚了，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啊，张学良大病初愈，这不刚好吗？身体十分虚弱，哪有心思去看戏呀？没有。张学良正躺着休息的时候，突然赵四小姐接着个电话。赵四接电话一听，谁呀？京剧大师梅兰芳来的电话，请副司令张学良到前门外中和戏院看他主演的《宇宙风》。就这么回事。赵四一想，时局如此动荡，张学良身体又虚弱，哪有心情去看戏呢？就打算谢绝。哎，张学良在那躺着听见了，张学良就问谁的电话。梅先生梅兰芳的电话，来我接。张学良亲自接电话，他跟梅先生感情至厚，交情莫逆。你看张学良那么高的身份，对于艺人特别重视，特别重视，尤其重视那些有成就的艺术家。那梅兰芳还了得吗？那么在艺人当中，那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啊，不但品德高尚，艺术精湛，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那是太大了。因此张学良跟梅兰芳先生成了好朋友。梅兰芳今天呢主演宇宙风，打算请副司令去看戏。其实张学良哪有那个心情啊，没心看戏，但又一想欠着人家情呢。说这话，一年前锦溪闹了大水，哎呀，灾民无数啊。梅兰芳先生自告奋勇到各地去义演，收入的钱是分文不要，捐献给灾区。那救灾委员会负责人呢是于凤至于夫人。你说人家捐献了，到现在还欠着人家的情啊。跟张学良一说，张学良很感觉到感激，人家帮了自己的大忙了。由于没来

三方先生一带头，程砚秋程先生也登台一演，捐了很多的钱，解决了很大问题。事隔一年了，张学良一点表示都没有，心里觉着内疚，对不起梅先生。今天梅先生盛情邀请，你说再拒绝不去，觉着于人情上交代不下去。哎呀，张学良一琢磨，去吧，捧捧场，顺便献个花篮，把这情啊也就算补上了。所以立刻做出决定，好，我一定参加。就这么的，家里留下赵四小姐负责，带着夫人于凤至登车到前门外中和大戏院，到这儿来看戏。好，一进戏院，座无虚席呀。经理一听副司令张学良来了，乐的屁都发不出来了。哎呀，当时领着人出来迎接，哎呀，副司令，欢迎您大驾光临，副司令里边请，副司令里边请。张学良刚一进了剧场，看戏的人听说是副司令来了，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楼上楼下全都站起来了，张学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告诉经理戏照样演，别因为我误了大事。经理说，好吧，你往楼上请的包厢吧。楼上第一排特殊的包厢，您还用问呢？包厢那阔气套了，跟夫人坐下来，有人端茶送点心。梅兰芳在后台听说副司令张学良来了，非常感激，正化着妆呢，没法来，派出个代表到楼上来见张学良。那意思挽留副司令晚走一步，梅兰芳先生还有些话要说，张学良也就答应了。身体尽管虚弱，一年多不看戏了，往这一坐，这环境它变了，就是心情非常舒畅。要说这个人呢，到时候你得换环境。哎呀，太累了，累怎么办呢？旅游，换换环境，看看山，看看水，环境一变，哎，他这个情绪也起变化。拿张学良来说，日理万机呀，不是军队上的事儿，就是行政上的事儿，冷不丁到这娱乐娱乐，心情他不一样，就讲这个身体强壮多了。戏接着开演了，前面电场戏咱不必细说，后边压轴的戏是梅先生最拿手的于正风，行头都变了，灯光也亮了。梅先生知道副司令来看他的戏，今天是格外卖力气呀。那梅先生的艺术太精湛了，那了不得呀，那是博士啊，艺人当中的表率。人家那个表演，人家那个唱腔，不敢说到了登峰造极也差不多少啊，一个好挨着一个好。梅先生格外也卖力气，张学良乐的站起来带头给鼓掌。张学良一鼓掌，演员情绪高涨，受到鼓舞，唱起来更卖气力了。张学良这阵儿啊，把烦恼全忘了，全神贯注看梅先生的精湛表演，就进了戏了。正看着呢，不知什么时候副官谭海来到身后，副司令你赶紧回去，沈阳有加急电话。哦，什么事儿？不知道，荣臻荣参谋长来的。张学良就知道出了大事儿，脑袋嗡嗡直响啊。戏再好没心思看了，你但是半截就走了，退场又不礼貌。他合计了一下，把夫人于凤至留在这儿了，告诉于凤至，梅先生演出结束之后

0: 你把花篮献上，表示歉意，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先行一步，改日再当赔礼。就这么戴着军帽，配着军大衣，跟谭海走了。那汽车都没灭火，就把外头挡着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张学良钻进汽车，一溜烟儿回到协和医院。那时候怎么跑医院去了？咱说过呀，现在张学良两处办公，一处在顺城王府，一处在协和医院。因为他大病初愈，有时候还得检查，还得打针，到顺城王府他麻烦，不如在这住着方便，所以这协和医院的第三层整个包起来了，这也是办公地点的。等上了楼之后，哎呀，电话一直在这等着呢。张学良赶紧到了近前，把电话抄起来。喂，我是张学良，说吧。荣臻那边说话了，副司令，不好了，沈阳乱套了，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冲破了防线，闯进了营房，杀死我们不少的弟兄，现在弟兄们忍无可忍，全要反抗，请问副司令怎么办？你再讲一遍。荣臻又把情况介绍了一遍，张学良把那拳头攥紧了。你听着，我命令。命令干嘛？命令还击，那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如果张学良说还击，那中国士兵抄起武器就得干了。但这还击这俩字没等说出来，我命令，想起蒋介石的话来了。蒋介石那秃脑袋出现在张学良面前，话犹在耳啊。说这话在石家庄列车上，蒋介石拉着张学良的手，曾经一再交代，喊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头脑要保持冷静，东洋人关东军要什么条件咱答应什么条件，千万不准还击呀，你要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你敢做保证吗？张学良做了保证的事，我一定听委员长的，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绝不反抗，那就对了。这话都保证完事儿的事儿了，今天抄起电话一听，尽管热血沸腾，这话是万难出口。对，你听着，命令王以哲赶紧撤退。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918事变呢，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国耻纪念日。那么今年呢，两个纪念活动，一个是世界反法西斯50周年纪念日，一个是我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您别忘了，1931年9月18号日本人炮轰北大营，侵占我国东北。张学良本想打，他能不想打吗？国恨家仇啊，恨透了日本鬼子。但是，得绝对服从中央命令。蒋介石向他下了死。

命令，绝不准还击。张学良没办法，那身上的肉都蹦了，违心的下达了命令，告诉荣臻，通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率领北大营的官兵撤，交给日本人了，咱惹不起啊，咱躲得起。荣臻在沈阳接着电话，是撤退，马上通知王以哲不准抵抗，撤。其实一点抵抗都没有嘛，也不见得呀。有些士兵眼珠子都红了，失手空拳，跟日本兵就打在一块儿了。人家全副武装，中国军队失手空拳，那怎么能反抗得了？也死伤了不少人呢。王以哲王旅长接着命令之后，掉着眼泪率领几千弟兄撤下去了。什么叫撤？就是跑了，北大营不要了，枪支弹药大炮汽车全不要了。撤到哪儿去了？撤到东山嘴子。到了东山嘴子，后面的人陆陆续续哩哩啦啦赶到了。王以哲一看手下的弟兄啊，有的光着膀子穿裤衩，有的穿着背心长裤，有的上衣穿着下边还没穿裤子，有的穿着鞋，有的没穿鞋，有的满头都是血，身上也中了伤，狼狈不堪。王旅长哭了，能不心疼？他怎么搞的？这是怎么不准打呢？这玩意大家陆陆续续来到了，怎么办呢？咱下一步，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了，无家可归。跟几个团长营长大家坐下了一商议，众人说这么办吧，沈阳咱是待不了了，为今之计咱上北平吧，找副司令去吧，靠近副司令看看对咱怎么安排。好吧，那么容易走啊，绕着道走啊，走新立屯，过小凌河大凌河，又先到锦州休息休息，哩哩啦啦，这又进了关，来到北平。等第七旅到了北平的时候，都是十月中旬了，步行来到的，跟花子队一样，能不惨吗？咱们再说沈阳，沈阳的局势直转急下呀。李济川一看不好用，单线儿跟张学良联系，电话接通的，副司令吧，我是李济川呢。啊，济川，你在哪儿呢？我还在沈阳没动。沈阳什么形势？报告副司令，坏了！我跟您打电话，这时候满街都是日本军队啊！日本军队已经攻占了警察署，砸了警察局，还有，您通过电话也能听见炮声，日本人炮轰大东门。还有把监狱给砸了，把所有的犯人都给释放了，街上就乱套了。是是是，炮火纷飞呀，全都是难民呐。还有副司令，我怎么办？上去量那心呐，跟刀扎的呀。季川，你不要管了，你马上换装，带着你的家属到北平来吧。哎，我现在就去了。哎，完了，日本人来了。咚，啪，电话中断。张学良听着没声了。喂，季川，你说此时此刻张学良是什么心情？刚撂下这个电话，

沈阳电话又响起来了，抄起电话来一听，是东塔飞机场的副司令来的电话，请示张学良说，现在东塔飞机场我们还有46架飞机在机坪上停着呢，这飞机怎么办？哎，张学良告诉他，马上把飞行员找回来，能开走多少是多少，直接飞不到北平，先降落在锦州也行，然后到北平来，尽量避免损失。电话放下了，没10分钟，电话又响了，抄起电话一听，还是副司令的，跟张学良说，哎呀，一个飞行员也找不着啊，找不着怎么办？张学良一听，这多好多好，这飞行员都跑哪儿去了？这急死也没有用啊。紧跟着那边的负责人就问，副司令找不着飞行员怎么办？找不着也给我找，能开出几架是几架。副司令不好了，日本鬼子杀来了，咚咚咚，电话中断，46架法国最新式的战斗机轰炸机白白的交给了日本人。日文挺省省事儿的，那块就接管了，我们的军队不敢抵抗，全都吓跑了。那个时候说了半天，闹了归期，为什么要不抵抗？为什么呢？就什么事情都有点原因，责任由谁来负？咱可不是说往一个人身上堆这责任，责无旁贷的蒋介石得负最主要的责任。那么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为什么不抵抗啊？原来蒋介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蒋介石一贯主张啊，先南 A 后让外，南内让外。怎么叫先南内呢？蒋介石经常老说内不和外不顺，比方说吧，跟那个家庭过日子一样，家里头老闹腾，外边工作也顺当不了啊，这家里头老有纠纷。这是举个小例子，往大说，蒋介石那意思，内不和指的是共产党，安内，安什么内？就是剿共反共。好像蒋介石生下来跟共产党就有不解之仇，他的主要责任就是反共，他恨透了共产党，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他那言下之意说得很清楚，内部里头只要有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一天睡不着觉啊，宁杀错1000也不放掉一个，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之后，我再对外。哎，你说这叫什么逻辑？能有那事儿吗？所以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对付共产党，不愿意跟日本人打，心想我这一打消耗兵力，消耗这个消耗那个，共产党利用这机会他壮大起来怎么办？我宁愿把这地盘交给日本，亡国亡到日本人手里头，我也不能给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心灵深处就这么想的，他也这么做的。那要说你怎么知道？你看，咱们根据事实来分析，这不是胡说八道，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头一个主要的原因。二一个，蒋介石迷信国联，当时还没有什么联合国安理会啊，这些都不存在呢。当时呢有个国联，这国际联盟啊一共有9个国家参加了，其实中国日本也都参加了。这国联的宗旨是什么呢？反对苏诸武力，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要求国与国之间发

生什么不睦的事情，坐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最好别动武，说的也是冠冕堂皇。我们这个参加国联的人保证做到这几点，另外参加我们国联的哪怕哪个国发动战争，其他国家绝不允许，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他。中国带头参加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参加了，日本也参加了，参加了国联呢。蒋介石一琢磨，日本是国联其中之一，哎，签字前有你们说话不算数啊，公开的违背国联的要求，倒行逆施，那么国联能答应吗？肯定不能答应，不能袖手不管。那么现在日本公开出兵占我沈阳，占我东北，那我就要求国联出面给解决，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我是成员国之一啊。那么国联有英国、美国等大国要介入，小日本也不敢妄为。哎，你别看你现在得逞，到了那阵儿乖乖的退兵，东北不还是我的吗？哎，因此蒋介石过于迷信国联的势力，迷信国联呐。第三个不反抗的原因，蒋介石啊怕日本人，他知道这个小日本子极难对付。翻开中国的历史看一看，明朝的时候戚继光就看倭奴，那是倭奴是对人家的污蔑吧，说他个儿小，就看倭奴，那阵就是海盗，就不断的派船只侵犯大明的疆土，没短的打仗。随着近年的发展，日本国家的国力强盛，对中国馋的直淌哈喇子，那盐水都多长，就想把中国给侵占了。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不断的挑衅，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而告终，撤日本，逼着中国掐着脖子赔款2亿1000万2白银，割让台湾，割让澎湖，割让大连，割让这，割让那，这个条件太苛刻了，清政府软弱无能，全都答应了，日本还不满足，欲望是无止境的，不达到最终的目的，不把中国给吞了，他是绝不罢休。因此在不平等条约下，在中国到处驻兵，到处开工厂，到处修铁路，慢慢的往里渗透。首先他要占领东三省，俄国人呢就那大鼻子也不示弱，虎视眈眈，也想把东北给吞了，都没安好心。为了他们两国的利益，在历史上曾有一次日俄大战，在中国的辽东省开始打个大仗了，老百姓死了多少。终于大鼻子打不过小鼻子，日本人以胜利告终，大鼻子撤到北满，南满的利益给了日本。蒋介石能不知道这些事儿吗？蒋介石一琢磨，这些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就没闲着，制造枪支弹药、飞机、大炮、坦克车，天天都在练兵。而且据蒋介石所知，那日本人他那个民族有那么个个性，大和民族。你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最好的民族，我们这些人都聪明，他以这个骄傲灌输这些老百姓，而且这个大和魂起了主导作用。另外日本人还向老百姓灌输武士道精神，叫武士道，你看厉害吧，脑袋上勒个袋儿，哎，哪怕杀的胜我一个人了，我

0: 也不能投降，我剖腹自杀，抹脖子也不当俘虏。从年轻的小孩就给灌输这思想，这个日本人是极难对付。蒋介石一琢磨，大鼻子都打不过他，何况是我呀？我们中国内地连年征战呐，自顾不暇，国力虚弱的很呐，就跟日本人打也打不过人家，也打不过，还叫他抓住借口了，就不如就撤，我就不抵抗，你随便来，过了你这个性劲儿，咱再慢慢想办法。这就是蒋介石的逻辑，所以蒋介石是下令坚决不抵抗，这是三个原因。那么要说张学良一点责任都不负，也不合乎现实，也不应该那么说。张学良负责任呢，应当负第二位的次要的责任。那蒋介石说啥你就听什么，他叫你不抵抗你就不抵抗啊、哎、你自己没有大脑啊，你没主意啊。但张学良也得负责任。但张学良当时怎么想的呢？他也有活思想。第一个张学良啊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是属于国民政府的，归中央管辖，那么领袖是蒋委员长，我是他的副手，那委员长的命令我能不听吗？我要绝对的服从啊，我要不听的话不是以下反上了吗？啊，大逆不道啊。你看张学良读的是那会儿的书，这个忠君的思想非常厉害，不敢不听，明明心里不愿意也得服从，叫愚忠愚孝也差不多少吧。这头一个。第二个，他跟蒋介石是八兄弟，盟兄说话了，当弟弟的焉有不听之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3: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4: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2: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产业聚焦，强信富民，把演奏厅搬进直播间，苏宁传统民族乐器奏出新机遇；
3: 苏宁县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
2: 傅家佐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新华社北京6月15号电，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

0: 四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当民乐演奏遇上直播新业态，传统的民族乐器有了全新的展示舞台。肃宁县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签约多位专业民乐演奏老师，将演奏厅搬进直播间，通过演奏全方位展示民乐产品与工艺特色，让传统的专业性物件也能拥抱数字经济，闯出新赛道。
2: 这款琴是我们西非花梨材质的便携式扬琴啊，它这个整体呢有什么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材质啊，它的材质非常好，它选用的是优质的西非花梨材质啊，给大家制作的。
1: 在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公司的扬琴演奏老师张谭谭刚演奏完一曲，正在从专业的角度与直播间的民乐爱好者们分析琵琶、扬琴、阮等各类民族乐器的用料、做工与产品特点，全方位展示乐器品质。
3: 每一个位老师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直播间，我们配了销售人员去转化，还配了拍摄剪辑人员去给他做短视频。乐器直播模式呢，我们

0: 就是以演奏为主，你像乐童老师这种网上的博主啊，大概粉丝也有十几万的，我们会也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公司十三楼那个直播间，就是专属给他打造的。
1: 沧州华乐乐器自2008年成立以来，深耕民族乐器行业，依托肃宁完整的乐器产业链，成熟电商生态与仓储物流优势稳步发展。公司主营十余类主流民族乐器，可满足各类市场采购需求。此前，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外勤拓客、门店合作等传统模式拓展客源，渠道单一且受地域限制明显，优质产品难以触达更广市场。面对市场新形势，企业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全面布局直播电商新业态。
0: 线上平台区别于咱们传统电商的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增加了这种客户量，就是我们通过拍短视频直播，然后能成交的基本上就在线上成交了，然后成交不了的我们会导流到我们的私域。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我们代理的星海，还有海至尊，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盛乐、华乐两个品牌。曝光度主要体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这边，大概我们每年就是我们自主品牌曝光率在1亿左右。
1: 以往客户考察产品、检验品质需要实地到访，耗时又费力。如今通过短视频曝光、加展厅实景直播、加专业老师演奏，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品，直观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水准，有效拉近供需距离，增强合作信任。企业依托抖音、淘宝等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线上销路持续拓宽。目前已服务全国247家乐器机构及个人客户，2025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0: 未来呢，我们打算还是继续深耕短视频跟直播，然后增大我们这个品牌的曝光度，同时也能增大咱们这个肃宁民乐产业的一个曝光度。还有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想借助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跨境电商，就是把咱们这个民族乐器推向全世界，包括咱们这个肃宁的民乐产业带，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1: 从传统线下经营到直播加演奏新模式，沧州华乐乐器完成从座商到云商的转变。未来，华乐乐器将持续深耕直播电商赛道，依托产业优势，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让肃宁民族乐器借着云端平台走向全国，以数字赋能推动传统民族乐器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2: 6月16号，肃宁县举办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正值肃宁大集，县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城管局、教育局、卫健局、气象局、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大队等多家单位走进集市，通过现场答疑、案例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讲解安全生产、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校园安全、应急避险等各类常识，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问题。本次活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有效夯实了全县安全生产群众基础。
1: 岁岁端午至，浓浓关爱长。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祥和的端午节日氛围，切实关爱镇村特殊困难群体。6月12号，傅家佐镇联合县委社会工作部、爱心厨房共同开展端午节包粽子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熟练地开始包粽子，捋粽叶、卷漏斗、填糯米、放馅料、压实封口、捆扎棉线，大家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交流端午习俗，畅谈美好生活。一片片翠绿粽叶，一个个饱满粽子，承载着满满的善意与温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带着新鲜出炉的爱心粽子，分组开展入户慰问。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国式浪漫啊，你永远可以相信民族乐器，
1: 知道吗？沧州粟米啊，可是咱中国北方乐器之都，这里生产的扬琴、琵琶、钢琴、提琴等乐器畅销海内外。
0: 那么这些年沧州肃宁民族乐器产业发展壮大的秘籍是什么呢？
2: 首先呢是技术上的创新，再次呢就是品质的创新、管理的创新、销售模式的创新，最关键的呢还是人才创新。咱们的每一把琴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外观、手感、音质方面看似简单，但是呢制作起来就非常的复杂。我们的手工技艺不仅考验技师的木工、雕刻、漆器制作技艺，同时也考验乐感、艺术修为与审美能力。
0: 听说啊，咱们肃宁的琵琶、阮还有扬琴的销量啊，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那么其中一多半啊，都是通过线上销售的，是吗？
2: 对，是的。将来呢，我们会重点打造线上销售模式，在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淘宝等平台全面推广。
3: 奋斗。创新，热情，担当，
4: 热情放肆，国家
5: 使命。
3: 青年永远不会只被一个词定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每个人都追赶时代的脚步，因为责任，所以有了无论风雨的付出；因为更好，所以有了专注与执着；因为守护，所以有了点亮万家灯火；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更多看不见的努力；因为用心，所以有了城市的整洁。他们是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平凡力量。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应被礼赞。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5: 杨志看完了信，心里边就明白了，吴二爷，你莫非要冒充蜈蚣岭来的人混入他们山上里应外合，此为智取，对不对呀？师叔，正是此意。杨志把头一摇，不行啊，你说你是蜈蚣岭来的，你总要带人马，不能就你一个人去啊。可我们这里的人，山上王飞天他们都认识啊。这个大家都发了愁了。正在这个时候，镇外大路上来了三五十个人，领头的两骑坐马，一位是蔡元子张青，一位是母夜叉孙二娘，后头几十个孩子压着车辆牲口箱子铺盖，最后一骑马上坐的是金眼镖师根。他们怎么来的呢？因为连送三封信没有武松的回音，只怕武松出了事，他们心急如焚，打定主意赶到双龙镇，如果见到武松一起打二龙山，打下来弄个山大王当当，大干一番。如果武二爷出了事，就和鲁智深、杨志、曹正合而为一，去把武二爷救出龙潭虎穴。这么着，他们一把火烧了十字坡，赶到这儿来了。到了曹正的酒店，大家一见自然是非常高兴，只是施恩见了武松。

0: 中，高兴之中还有难受。为什么呢？哎，我家哥哥要不是为了我，何至于深入空门呢？想到这儿眼泪滔滔。五二爷把他搀扶起来，贤弟不必哭了，你我弟兄今日能够见面就很好了。又领他见了鲁大师、杨志和曹正。刚才还发愁没有人马冒充，这一来好了，都是生人，王飞天没见过。杨志一想非常得意，五二爷，他们人马一来，你的那条妙计可以成功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可以假扮蜈蚣岭二寨主李二头陀，带领人马上山。
0: 好，你假扮二寨主，还应该带封信上山。
1: 这里有现成的信呢、啊、
0: 这封信只能证明你是蜈蚣岭来的。王飞天的信是给吴谦的，吴谦不能来，应该写封信说明原因。我看这封信是少不了的。
1: 哦，不错，你老看这假信能造吗？
0: 能造。吴谦虽然本领高强，我听说他是个粗人，写信必然要请别人代笔，所以只要照吴谦的口气写出来就行了。
1: 好，这封信就请你老代办了。
0: 当下杨志就写了一封信念给武松听。武松听完了以后，
1: 哦，师叔，这封信写得再好没有了，只是有一个字请你誊写的时候更改一下。
0: 什么字啊？
1: 请你老把李二头陀的李字改成梨字。这个李二头陀是个黑脸，我是个白脸，我是冒充的，不知道王飞天见没见过李二头陀，如见过，看我不是，岂不要丢掉性命？改个字我就进退有路了。
2: 啊，不错，有理。
0: 杨志佩服啊，别看武松识字不多，他倒是天生聪明。当下改好誊清，又看了一遍，一字不差。接着杨志安排武松明天上山，然后由鲁大师在山下叫阵，武二爷自告奋勇出战，最后是武松得胜，如此如此布置好了。第二天一早，武二爷只带张青、施恩和十字坡来的两个孩子一同上山，其余的人由杨志、孙二娘、曹正带着，埋伏在二龙山下的树林子里。武二爷他们出了双龙镇，上了大路，多绕几里路奔二龙山来。路上武二爷抓了一把土朝每人身上一扬，这样看起来风尘仆仆，就像是从远道而来的了，这叫作色。他们绕过一段树林，来到二龙山下，武二爷抬头一看，哎呀，这座山头又高又大，地势险峻，确实是易守难攻，难怪打了两年没有打下来。再看看半山上这道寨墙，如同城墙一样，寨墙头上的人呢、啊、层层叠叠，手里边都有武器，灰瓶、石子、强弓、硬弩，寨墙上还悬有滚木，滚木一放，任你多少兵马都当受不起。武二爷再朝山根一看，一片开阔地，那是战场，战场对过远远的一座松棚，不必说了，我家恩师一定在那儿。看完了，武二爷领着四个人就往山上走。山上的喽啰一看山下来人，就喊起来了：“呆，来人不要前进，再往前就要放箭了。”武二爷一听，回头就招呼。

0: 孩子们，哟，喊谁呀？喊张青，这会儿是假戏真做，不能喊二哥。上前回话，扎。张二爷上前回话，呆。山上不要放箭，我们不是外人，是蜈蚣岭二寨主驾到。寨上的人一听，好啦，蜈蚣岭来人啦。
1: 哎，你别高兴啊，来的人太少了，还是个二寨主。哼，你糊涂啊，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听说二寨主那武艺也很强的呀。
0: 正在议论呢，山下鲁大师拎着风魔棍就冲出来了，高声大吼，大胆的小子，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胆敢上山助威，洒家来也。
1: 真是声若巨雷，形如猛虎。
0: 他这个样子好像是不容武松他们上山，武二爷他们就往山上跑。寨上的人怕鲁大师挡住蜈蚣岭来的人，看他们跑得很快，到了寨口，他们就放起乱箭朝山下射去。鲁大师呢也就回去了。武二爷到了寨门口，
1: 哎，孩子们为何不开寨门？
2: 是啊，李老驾到，我们不认识，现在是两军对敌，黑白不明啊。二寨主可有证明啊？请递上来通报寨主，寨主下令，我们才能够开门迎接，请你老别怪呀。
1: 好，说的在理，孩子们把书信查出来交给他们。
3: 是。
0: 张青从包袱里边取出两封书信，寨墙上边放个篮子下来，把信吊上去了。
1: 这个喽啰拿着书信直奔山顶，进了山门，由孝福殿穿金刚殿到了大雄宝殿。
0: 王飞天就坐在大雄宝殿莲花宝座上，他两边站着18个活罗汉，都是经过挑选的膀大腰圆的头目。王飞天50开外，身高9尺有余，光油油的脑袋，面若淡金，两道扫帚眉，一双母狗眼，一部花白的胡须。他过去功夫很好，使一根生铜大棍子，现在不行了，吃喝嫖赌把身体糟蹋了。2年前还能下山跟鲁大师打打，后来就不行了，现在干脆就闭门死守了。眼看粮草要完，这才发信到蜈蚣岭求救。正在发愁蜈蚣岭的人为何不到呢，山下的喽啰把信递上来了。王飞天把信接过来一看，一封是自己写给吴谦的，不必看了，把吴谦的来信一看，哈哈，不看则已呀，看着看着天顿首。你们听，就是这封信，王飞天气也不气。王飞天气他什么呢？气的是吴谦说的假话。啊，凭你吴谦的本领，会打不过武松？武松是江湖上的后辈呀，有什么了不得？再说你差点送命，是李二头陀把你救了，他的本事会比你还强吗？你这全是谎话。一定是贪图酒色，把朋友付于度外，让李二头陀来搪塞我的。又一想，还是把他们叫来问问。
2: 孩子，要是领下开寨门，把二寨主领来见我。
3: 是。
0: 不一会儿，武松他们进了寨门，只让武松一个人来到王飞天的宝座下边。武松行完了礼，头一抬，看见王飞天坐在上边，心中一团怒火升起，不觉得眼露微光。王飞天一见，哎呀，原来杀都监府的凶手武松。

0: 武二爷一听，糟糕，他认得我，这一来怕露了馅了，伸手就准备拔刀。谁知道王飞天又接着说了一句，
1: 他就这等厉害。
0: 武松赶紧把手停住，不拔了，感情他不认得我。王飞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见来人相貌魁伟，眼露凶光，不是等闲之辈。他和吴谦两个人都打不过武松，足见武松够厉害了。他为什么一句话分两次说呢？因为他底气不够，说了上半句得大喘一口气，所以就分成两句了。接着他就问了，
1: 你领上可安否？
0: 不安呐、啊、我大哥接到寨主的信，就准备和小弟第二天起兵前来报效，谁知次日一早，有杀河南都监府的凶手武松前来夺寨，我们就和他交手，谁想这武松十分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前日这一仗，我大哥险些丧命，亏得小弟冒险冲锋，才救得大哥回山。想想没有办法，只好给寨主写信求救。我带着四个人冲杀下山，赶到此地，望寨主大发慈悲，驾临敝寨，杀退强敌。王飞天一听，他说的和信上一样，看来是真的，不能生气了。
1: 啊，二寨主请起，你可知道，我家山前有鲁智深，山后有杨志，前后夹攻，十分的危急呀、啊，也能帮助于你，赶快回去，另投他处设法。
0: 武松再次求救，情辞恳切，跟真的一样。王飞天一摆手，
1: 我已把肺腑之言对你演讲，快点回去吧。
0: 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一句话来，
1: 你究竟姓什么？
0: 在下李二头陀。武松故意把话说得很快，梨子含糊不清。
1: 二寨主，我听说你家大哥得到一条臂膀，李二头陀，你大哥来信却说是李二头陀，你到底姓李还是姓李呀？
0: 正是在下。
1: 为何一人两姓？
0: 不，在下本姓黎，因为喊的人把字音叫错，喊成李二头陀。今日大哥写信，当然要写李二头陀了。
1: 啊，原来如此。二寨主，请你下去和带来的人饱餐一顿，回去吧。
0: 武松又跪在地下苦苦哀求发兵。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大王上来了，报禀寨主，花和尚鲁智深在山前骂阵。王飞天对武松说，
1: 李二头陀，你可听见花和尚又来放肆了，山后还有个青面兽，我自顾不暇，万难分身，你回去吧。
0: 原来寨主不能发兵，就因为有这两个敌人。请问如没有这两个人，能不能分兵到我们岭上去呢？
1: 当然可以。
0: 好，在下讨差，先下山会花和尚动手。
1: 不行，你可知花和尚厉害，你去非他的对手。
0: 寨主此言差矣，想那花和尚哪有那无

0: 害，就是他我也能挡他几阵，青面兽又算个什么？在下下山先杀花和尚，再杀青面兽，既保寨上平安，又能助我把武松打退，岂不是一举两得？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武二爷假扮蜈蚣岭二寨主上了二龙山，取得王飞天的信任，正好鲁智深在山下叫阵，武松就请求出战，说是一定能杀掉花和尚和青面兽。王飞天一看这个梨儿头陀出言雄壮，怕是真的能把花和尚青面兽办掉。那倒也不错，就是斗不过被敌人杀死，也不是我寨上的人毫不心疼，何乐而不为呢？好极了，李二头陀，你把随人带下，饱餐一顿，在山门外伺候，我这就去给你观阵助威。遵命。武松把张青、施恩两个孩子一起带下，用过酒饭，在山门外伺候。不一会儿，王飞天来了，往山门外石台子上的椅子里边一坐，十八罗汉分列两旁。山门口地势很高，眼光直对沙场，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只见呢，空地中间站着花和尚鲁智深，在那儿大骂：“王飞天，我的儿！”洒家要战，王飞天，我的儿，洒家要战呐！他那条嗓子是双料，声如铜钟，喊得满山嗡嗡的。王飞天想，这个家伙也奇怪呀，他在我山下闹了2年多呀，他连个伤风头疼都没有过，要是他害场病也让我清静两天，他一天病也不害，天天在山下骂，99代祖宗都骂得翻了个了。李二头陀看见了吗？他话里有话，此人厉害，不要儿戏，也不要说大话。什么？这战场上就是那个花和尚吗？哼，他哪有武松一半的威风？你老放心，在下下山文取他的首级回来报功。如此说来，不消耽搁，你等开寨门伺候，给二寨主助威。扎！寨门一开，管炮的火绳一拉，咚一声炮响，咚咚咚三声鼓吹，上千的人齐声呐喊：啊！武二爷腰一哈，脚一点，窜出寨门。张青、施恩和两个孩子一会意，就把寨门给把住了。武二爷到了山根，把花和尚一看，哎呀！忽然想到，昨天没跟师傅打招呼，今天开战，不管是骂是打，全是假戏真做，应该先跟师傅告罪呀。可现在来不及了，反正师傅也知道是假的，不会见怪的。开打之前得骂呀，不骂不像真的，不像个大王，骂是给王飞天听的。于是武二爷开口就骂：

花和尚鲁智深，好大胆的野秃驴，敢在山前放肆，咱李二头陀来也。骂完了，如同猛虎出洞，向战场跳去。鲁大师一听野秃驴三个字，啊呸，气得跳起来了。好你个武松啊，居然骂我秃驴，明摆着看不起我呀，你骄傲吧，有了点本事，谁教你的？我呀。好，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鲁大师一气呀，胡子一根一根的全支起来了。武松一看，坏了，师傅生气了，胡子支起来了吗？还不生气呀？坏了，棍子过来了，双手棍子，哎呀，今儿个有罪受了。离师傅老远就低低的喊着，求师傅格外施恩，要大发慈悲呀。可鲁大师呢，在那儿啊呸啊呸的直扑气，一个字儿也没听见。他上来呜，照着武松左脚就是一棍，这叫个打草惊蛇。武松一让，接着又照右脚一下呜，这叫拨草寻蛇。让开了呜，照腰又是一下，叫个玉带为腰。武松两把刀一架就要往上拖。鲁大师正在气头上呢，这个棍子就能够让你拖上去了吧？一使劲儿，嘿，武松可就受了罪了，拖不起来，还是拖不起来。那山上的王飞天看得直着急，坏了，这一棍就过不去了。山下树林子里边埋伏的孙二娘也急了，只怕武二叔叔有个闪失。鲁大师一看徒弟的脸很苦的样子，知道他受不了，反正也是教训教训他，就收了点劲儿。他一收劲儿，武松就退了出来，跟着鲁大师就把棍子舞起来了，上中下三关接连不断，打得武松是左挡右退，上躲下闪，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他嘴里边还不住的念叨着呢，求师父息怒，大发慈悲。这会儿啊，鲁大师听见了也笑了，可是还不放松，非要把108棍打完。打到70多棍，鲁大师心里边想，小家伙武艺确有长进，要不怎么这么狂呢？江湖上能够让掉我这70多棍的还真没有，最多3-4棍就完了。不过我不能松劲，还要再教训教训他，严师出高徒啊。又打了10几棍，想一想，算了，成全你吧，让你成名吧。不过最后一棍还是要打的。他最后这一棍呢，最厉害，是个绝招，使出来对手不伤就亡。这一棍叫铁牛耕地。鲁大师把棍子一抽，照打，就朝武松天灵盖打下来了。武松双手一挡，棍子马上抽回来，往他当下一送。武松一看不好，师傅跟我玩绝招了，赶紧把双刀交叉，一下就压着师傅的棍子。山上王飞天一看，哎呀，铁牛耕地出来了，吓得往起一站，又扑通坐在椅子上，心里想，二寨主完了。树林子里边孙二娘也急了，快，我要去救武二叔叔。杨志一把就把他拽住了。战场上武二爷双刀使劲压着棍子，鲁大师可就使劲了，往上一挑。武松赶紧来了个醉八仙，寒香子紫燕双飞，噌，人就飞上去了，飞得有1丈多高，上去就变架子，下来就要反击了。鲁大

0: 师一看，好，我这个徒弟这醉八仙太好了，飞得比我还好啊，山上山下的人呐、啊，看得都齐声喝彩，好啊。武松飞上去以后，头朝下，腿朝上，就如同燕子一样，砍刀，两口刀就对着鲁智深的头砍下来，这叫二龙抢珠。鲁大师好子还没有喊完呢，一看刀下来了，赶紧身子一缩，退了不到一丈远，这叫老龙退壳。武松喊砍刀，就是叫师傅让的意思，哪能真砍呢？武松落下来，鲁大师退下去，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下，暂时喘了一口气。鲁大师心里边想，嗯，我徒弟的功夫长进不少啊，可他的刀法怎么也这么好呢？我没教过他呀，再跟他打几下看看路子就知道了。鲁大师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叫他再来。武二爷也明白这是叫我还手啊，于是低低的喊了一声，师父成全，弟子放肆了。说完舞动双刀，上中下三路层层逼近，两口刀左右翻飞，只听到呜呜呜呜呜呜，带着风声如同雪片一样把鲁大师给裹住了。鲁大师捂着棍子一边招架一边喊好，心里想，哦，这个小子原来得的是我那老蒙弟铁榜周同的传授啊，嗯，这个孩子好造啊，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他一边招架着武松的刀，一边笑嘻嘻的，气儿已经全消了，不但消了，还埋怨起自己来了，哎，我真鲁莽啊，这是假的呀，骂我一句生什么气呀，刚才居然跟爱徒玩起铁牛耕地来了，得成全了他吧。顺着一个招架，腿下故意的跌跌撞撞，然后往下一摔。王飞天这会儿还能坐得住啊，哈，这个二寨主何等了得，两年了我都不敢下山跟他打，今天居然被驴儿头陀战胜了，孩子们助威呀、啊！嚯、哦，那山上又敲鼓又放炮，人声呐喊，震的是山谷嗡嗡的。鲁大师一倒，武松噌一个箭步窜上去，举刀就砍。鲁大师冲着武松一急眼，左边不能搞错呀。武松当然不会错了，使劲往下砍，到了离师傅左肩不远，马上把劲儿一收，在师傅左肩上轻轻的一挑，把衣服挑了个洞，只见从里边哗冒出了一股血水，冒得有几尺高。武松头一偏没让干净，脸上身上全是血水，鲁大师的身上也是血，山上的人看了都高兴的蹦起来了，哎呀，杀掉啦，杀掉啦。这血应该流啊，怎么往出冒呢？原来是头天晚上孙二娘使的招。孙二娘在鲁大师的左肩衣服里边缝了个猪碎泡，里边装了一下子兑了水的猪血，兑水是为了不让它凝固。刚才武松在他左肩上一挑，鲁大师一看左肩那衣服破了，就使劲一挤，血就冒得老高的了。山上张青一见鲁大师出了血，赶紧跑到王飞天的面前，禀寨主爷，我家二寨主已经杀了花和尚，把他抬到山上来验看一番，好是不好？
1: 好，
0: 遵令啊。孩子们下山抬和尚。四个人飞跑下山，把花和尚一抬，就直奔王飞天的宝座。武松提着刀，拎着师傅的风魔棍，也就跟上来了。到了跟前，把鲁大师双脚一放，嘴里边招呼着：

0: 大和尚站稳了吧。鲁大师腰一直，果然站稳了，一回头，贤徒滚来。武松就把棍子递到了鲁智深的手里边。王飞天正得意呢，忽然看见和尚站起来了，哎呀，扑通就往椅子上一坐，脸呢都刷了色了，嘴里边一嘴的话就是说不出来，光是说什么呀，翻译一下，他说的是怎么又活过来了。这会儿武二爷端着一对戒刀指着王飞天，到这会儿要招呼他一声了，让他死个明白。呆，王飞天，你瞎了眼了，咱何尝是蜈蚣岭李二头陀，咱正是杀都监府的凶手武松。噌，一个箭步窜到王飞天的背后，双刀就冲他的脑袋二龙抢珠了，鲁大师的棍子也就给他来铁牛耕地了。王飞天本事再大也躲不过这两下啊，只听见咔嚓，人头落地，呼，身子叫鲁大师给挑到天上去了。这块十八罗汉、大小头目、山上的喽啰，吓得是东逃西散。山下，杨志领着孙二娘、曹正和一百多个小大王冲上山来，他们见一个砍一个，见两个砍一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尤其孙二娘砍的是痛痛快快。武二爷一看不行啊，我们拿贼拿首，擒贼擒王，不能和小喽啰为敌呀、啊。
1: 师父，今日侥幸大事成功，求师父大发慈悲，不能再杀，请李老传个封刀令吧。
0: 好，传洒家令，封刀不杀。
1: 是。
0: 武松往墙头上一站，呆，杨大叔，嫂嫂听了，我师父下令封刀免杀呀。
2: 孙二娘还想弄个把饶头，被杨志挡住了，其他人也都把刀垂下来了。杨志又冲山上喊，
0: 呆，尔等听了，愿意投降的一旁跪倒了吧。
2: 这一喊，那些跑的把刀一扔，全跪下来了，
3: 哎呀，我们投降了。
0: 杨志是个有才学的人呢、啊，马上上山收编人马，查点山上的武器钱粮，一起过数入册，然后重新安排人事，各司其职，山上山下秩序粗定。做完这些事，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2: 什么事呢？就是一山之主要立起来。大家到后山藏经楼下举行了仪式，摆了七张宝座，大家公推鲁大师为一山之主，其他的顺序是杨志第二，武松第三，张清第四，施恩第五，孙二娘第六，曹正第七。七位寨主排定，大家入座，山上新旧喽啰打扫了山寨，都来参拜，摆酒庆功。杨志和鲁大师等记忆重立名册，分派了个人的职务，命曹正仍然带十几个孩子到镇上开酒店，招纳来去的英雄豪杰，愿来投者量才录用，不愿来者多送盘缠，后会有期。又叫匠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从此二龙山七雄聚义，专门杀富济贫，山下居民百姓无不感激。到后来，桃花山、白虎山、二龙山的英雄好汉们和宋江带领的梁山英雄一起攻打青州，最后同归水泊梁山。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麻婆豆腐、赖汤圆、龙抄手、母鸡肥片，
1: 把数百年来形成的商德文化弘扬下去。
2: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古村复活。
3: 故乡是根，文化是魂，乡愁是村前的榕树，是河边的垂柳，是乡德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生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方水土养成的痕迹。科学理念和谐共生，科学规划美丽家园，让游子找到根，让民族找到魂，守住记忆，留住乡愁。
4: 喂，老婆，我刚到单位。
5: 哎呀，放心，记着呢，
4: 记着呢，下班就回家啊。喂，哎，妈，周末我们带孩子回家看您和我爸去。放心，系上安全带。
5: 放心吧，
4: 我知道了。
5: 其实我也挺嫌他们唠叨的，但是安全带这头保着平安，那头就拴着家人的心呢，这样踏实。
6: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在驾车时系好安全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裤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您稀稀拉拉的掌声，
7: 谢谢。
6: 这一上来怎么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要掌声？
7: 不是要掌声，其实咱们观众的掌声不是给我鼓的，
6: 那是
7: 是给您鼓的，
6: 给我鼓。
7: 对，
6: 不可能。
7: 您是一个脸熟的演员，
6: 大伙儿对我抬爱，
7: 都认识你。
6: 哪儿啊？
7: 刚才在这个咱们这个文化活动中心门口，嗯，就有一小朋友就认识他，
6: 是
7: 说爸爸爸爸，你快看
6: 看我，
7: 大耳朵图图。但是
6: 您先等会儿吧，嗯，都拿我当了动画片人物了。
7: 那您是？
6: 我是相声演员。
7: 您叫
6: 郭天义。
7: 郭天义老师，
6: 那老师可不得，
7: 很有名气。
6: 有什么名气？
7: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本身就有意思，
6: 哎，幽默呀。
7: 说的是咱们北京话，
6: 是这样。
7: 北京人说话有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呀？
7: 爱吃字儿。
6: 我听听，
7: 注意听啊，
6: 您来。
7: 吃字儿比较严重的啊，
6: 哎，
7: 听这地方啊，叫道口不要劲儿。
6: 说完了
7: 啊，
6: 这很好理解呀。
7: 什么地方？
6: 灯市口北小街。
7: 行啊，
6: 对吧？
7: 行啊，
6: 听得出来，
7: 可以。
6: 哎，
7: 这儿让朋友们再听一听，我再说一地方啊。说说你们家吧。
6: 啊，说我们家，
7: 说你们家这住址。您住哪儿？垡头。
6: 我就前面翠城。
7: 翠城，
6: 对，
7: 翠城不好说。这儿再说一地名，
6: 再说一个，
7: 说一地名啊。说这吃字最严重的啊，
6: 您说说。
7: 注意啊，
6: 哎，
7: 听这啊，
6: 您来。
7: 啊。
6: 知道了，知道了，宠物店，逗狗去，您知道吧？那是逗狗去，冲着那狗，
7: 玩儿，
6: 对，跟他叫唤一样，

0: 嘛呢？
1: 您不刚才逗狗吗？学这个、
0: 谁逗狗？我说这地方大伙儿都去过。
1: 什么地儿啊？
0: 大石烂。
1: 哪儿？
0: 大石烂。
1: 这大石烂说快了就是
0: 啊。
1: 我头回知道
0: 啊，
1: 大石烂说快了是玩儿。早去趟出入口呢，这儿玩儿。
0: 您这个分析的不对
1: 啊，
0: 猪市口是三个字儿，
1: 那应该怎么说呢？
0: 滋儿，
1: 我夸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亏我干嘛呀？
1: 不像话，
0: 这是咱们老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 还有
0: 啊，喜欢带一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
0: 喜欢带一个子字儿，
1: 子字儿。
0: 哎，咱们老北京人叫人全家这个字儿
1: 是吗？
0: 啊，
1: 姓氏，
0: 姓氏也可以加呀。
1: 我问问您
0: 啊，
1: 比如这人姓梁，
0: 梁子。
1: 还真是、
0: 嗯、
1: 哎，姓杨，
0: 杨子，
1: 姓强，
0: 强子，
1: 要姓孙
0: 那就不太好听了。
1: 哎，
0: 反正都能加这个字儿，
1: 没这么叫的，
0: 叫您也能叫，
1: 叫我
0: 郭天义，郭子。
1: 哎，对，有这么叫的，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哎，反正北京人是最爱带这个子字儿，
1: 是吗？
0: 这样咱们今天做一个游戏好
1: 了，做回什么游戏、
0: 啊、做一个小游戏，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
1: 啊，
0: 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字来，
1: 怎么着？
0: 我从你身上，
1: 从我身上能找出50个字来？
0: 当然了，
1: 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可能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怎么了？
0: 咱们各位做个评判。
1: 嗯，
0: 我一会儿开始找，好不好？你这样，我一转身，咱们这游戏就算开始。
1: 一转身就开
0: 始。我琢磨琢磨，我琢磨琢磨。
1: 您这样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啊，
1: 您随便琢磨、
0: 嗯。我琢磨琢磨，
1: 随便琢磨，没关系。他肯定输了。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不承认，找不上来，
0: 这
1: 找
0: 就开始啊！
1: 哎
0: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字来。一会儿我找对了一个，麻烦您各位伸出您宝贵的双手，
1: 干嘛呀？
0: 为我鼓一鼓掌，就证明我找对了。
1: 您找不对，
0: 好不好？这就开始啊！
1: 来吧，
0: 郭天义，
1: 是我，
0: 你是一名男子。
1: 您说什么？
0: 你是一名男子，
1: 不是？鼓掌。
0: 您看了吗？哎呀，性别都不要了。你看，哦，您不是男子，
1: 不是？
0: 那也有啊。
1: 啊？
0: 那您准是一名女子。
1: 您说什么？
0: 你是一名女子。
1: 您怎么了？
0: 啊？
1: 男子都不是，更不是女子了。不是。
0: 哎，
1: 啊，
0: 你听见吗？
1: 听见什么了？
0: 我小姑在后边喊你呢。
1: 喊什么呀？
0: 二姨子，
1: 那边溜着，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不像二椅子都出来了。
0: 你才不像话呢！
1: 怎么了？
0: 我说对了，您得承认。
1: 我还得承认呢。
0: 当然了，
1: 行，我承认。
0: 您是一名男子，
1: 那肯定是
0: 啊、是一个小伙子，
1: 哎，
0: 不是瘦子，
1: 哎，不瘦，
0: 是个小胖子，
1: 对对。
0: 是一秃子，
1: 我不留这发型太麻烦了。
0: 说说你们家，
1: 说我们家，
0: 你们家就住咱们垡头附近是吧？
1: 哎，对，
0: 垡头附近，你们家住垡头附近，他得也得有子。
1: 哎，
0: 你们家住垡头这附近，他你们家他肯定他差不离大概其是得住房子。
1: 你们家住下水道里啊？
0: 住房子吗？
1: 住房子，
0: 房子不是有窗子？
1: 哎，
0: 房子不是有桌子？
1: 对，
0: 桌子旁边有椅子，
1: 是
0: 地上有毯子。哎，晚上睡觉有床子。
1: 对，您等会儿，床没有子，
0: 床上有垫子。
1: 对，
0: 垫子上面有褥子。
1: 有，
0: 褥子上面有垫子。
1: 嗯，
0: 垫子上面还俩褥子。
1: 嗨，
0: 褥子上面有单子，单子上面盖被子。
1: 没错，
0: 被子里养了一窝耗子。
1: 嗯，我养一窝耗子干嘛呀？
0: 耗子在你被窝里坐月子。
1: 去去去，轰出去，轰出去！
0: 咱们再从他的演出服开始找、啊。
1: 演出服，
0: 您注意啊！
1: 哎，
0: 他穿的这是一个褂子，
1: 对，
0: 有领子、
1: 嗯、
0: 扣子、袖子、盼子，
1: 哎、
0: 下边穿裤子、
1: 哎，
0: 裤子里有裤衩子。
1: 这太细致了吧？
0: 啊，
1: 太细致了。
0: 下边穿的鞋子，
1: 对，
0: 鞋子里有袜子，
1: 哎，袜子里边还有脚巴鸭子，
0: 哎。这您怎么说了？
1: 我不说您也得说呀。
0: 再从上边找。
1: 您说。
0: 各位您注意啊，
1: 哎，
0: 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这还有点小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1: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
0: 下边有一个脖子，
1: 对，
0: 脖子里长了一个素子。
1: 素子？
0: 怎么了？

0: 鸡才叫素子呢。
1: 说错了，哎，长了一个嗓子，
0: 对，
1: 胸脯子，哎，肋叉子，这儿还有个肚子，哎，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0: 这什么病啊？这是啊，
1: 大腿根子，哎，小腿肚子，嗯，伸出来让各位看一看。
0: 看什么？
1: 这儿还有一只蹄子。
0: 对，蹄子
2: 怎么了？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什么？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那您这蹄子长哪儿啊？
0: 蹄子它长这儿。这叫手，
1: 也叫爪子。
0: 哎，没有这么说
1: 的。你看够不够五十个子？
0: 不够，不够。
1: 差几个？你说。
0: 还差五个。
1: 差五个都在你们家呢。
0: 都在我们家。
1: 有你、你妈、你爸、你媳妇和你闺女。
0: 这句句都带子吗？
1: 一说全带子啊！
0: 别说我听。
1: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0: 那我闺女
1: 是个丫头片子。
0: 别说了你。
3: 各位客官，楼上请。包子馒头热乎饼，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哎，先生先生您好，您买点什么？
4: 麻花店
3: 啊，卖麻花的。哦，
4: 给我来两份，来两份，来。
3: 好嘞。先生，您这两根够吗？
4: 不够。
3: 那不够，我再给您装点。
4: 不用装，我糖尿病，大夫说让少吃。
3: 那您一根都不该吃啊？
4: 你管他管他？多少钱？
3: 十块。哎，先生，您有零钱吗？
4: 没
3: 事，那我找给您。
4: 找钱。
3: 给您先生九十。
4: 九十。哎，我这有十块零的，你把这100给我啊。
3: 嗨，您有零钱您早说呀。
4: 嗨，我这不刚看见零钱吗？
3: 好嘞，
4: 行行行。
3: 哎，等会儿您吃好再来啊。
4: 就喜欢这没脑子的。
3: 慢点啊先生。
5: 今天早上卖了几根麻花，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3: 刚卖出去两根。
5: 卖出去两根啊？这里边钱怎么少了呢？嗯，
3: 不可能啊，
5: 我这里边原来放那些零钱呢。
3: 哎，去哪儿了呢？
5: 零钱零钱零钱呢？卖出来的钱呢？
3: 这不刚才挣了十块钱吗？
5: 明白咋回事了。这样吧，伦儿，看你在这个店里干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不仅不罚你，而且还要给你发10块钱的奖金。
3: 真的啊，老板？
5: 真的。咱这就100了，没有零钱的。
3: 没事，我找给您。正好90。
5: 好，
3: 谢谢老板。
5: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又有零钱了。来，给你10块吧。
3: 啊，那给您100。
5: 好嘞。这就对上了。就得这么治他。我就特别不理解，以你的智商，你觉得你能够胜任收银这个工作吗？
3: 能啊，我姐说我一定能啊。
5: 谁说的？
3: 我姐啊。
5: 你姐算哪根葱？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姐呢，姐夫？
5: 算了算了，那个别跟你姐说啊。这样干挺好，去后厨把小张叫出来，我要开个会。
3: 小张，
6: 哎，
3: 开会。
6: 怎么了？
3: 开会，叫你开会。
5: 好，都到齐了啊，大家注意了啊，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鉴于去年咱们街对面的小宝金店被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我们举办一次防抢演习。
6: 老板，咱们一个卖麻花的哪个劫匪抢咱呢？
5: 你说什么呢你？
6: 你再给我喊一个，
5: 配合一下嘛，姐夫。
6: 早说不完了吗？来吧，来配合，来。
5: 这样，我决定，轮你来当这个劫匪，你去准备一下，准备一身衣服、帽子什么的，装这个劫匪，赶紧去，快，看好你，快去，去吧。
3: 我到哪儿去找装备去？
5: 抓住！
7: 别出声啊！我跟你说，我给你打听个道，听见没有？
3: 哎呀，大哥。
7: 我说搁这儿呢，
3: 你这身装备挺专业呀、啊，
7: 是吗？我自个儿也挺满意。我跟你说，请问小宝金链怎么走？啊，
3: 大哥，你眼睛怎么了？

0: 你能别瞎转悠，站好了说。我眼睛没事，打小我就这样，我自个儿挺满意。
1: 大哥，你这衣服哪儿买的呀？啊？
0: 哎呀，说起这身衣服，我老有自信了。我告诉你啊，打这儿走到头，左拐，然后是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直接上二楼买这顶帽子、衣服和裤子，一楼就能对付了。明白了吗？
1: 谢谢大哥。
0: 现在告诉我，小宝金店在哪儿？
1: 大哥，你看链家这牌子了吗？啊，往左一拐就是。
0: 是吗？
1: 谢谢大哥。啊，
2: 张啊，一会儿呢，等轮儿回来。他假装劫匪吗？咱们一定得认真，知不知道？起到咱们这次演习的效果。
0: 来，都给我听好了，大姐，
3: 我回来这么快，倒挺突然。
0: 给我闭嘴！快点，给我老实点，天亮，赶快给我蹲下，蹲下。
4: 演挺像啊，你衣裳哪儿买的？
3: 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说这演习你得认真点，干什么玩意儿你得配合人一下。不错啊，挺突然啊，我跟你说啊，就这样就对了，知不知道？来来来来来，你配合人家一下，人家那么认真，重来啊，从喊打劫开始，来喊，来
0: 打劫打劫，你俩干啥呢？
3: 对，你得说要啥呀，你抢啥呀？你说你拿个枪，拿个枪打劫，你说你要啥？是不是得抢钱？对不对？我教的你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错？有没有错？
0: 没错，没错，
3: 没错吧？
0: 没错。
3: 就你这智商，我跟你说就得换了。你好好来，不换你啊！来，重新来，来来来来，预备开始，来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吓死我了！哎呀，我的天！
0: 你俩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你！哎呀
4: 妈，吓我一跳！
3: 真枪啊？不是艾伦啊？
4: 我真劫匪，
3: 不是
0: 我打劫，我打劫跟你说多少遍了，打劫你俩有病啊！
3: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听清楚了，打劫打劫打劫，你这……
0: 我告诉你啊，赶快把你们这儿的金条子都给我装里边，快点！
3: 我们这是开心麻花，没有金条，全是麻花。
0: 什么麻花？什么麻花？这金圈圈的不都是金条子吗？我操！啊！我跟你说啊，我不想跟你俩废话了，赶快把金条子给我装包里，
3: 快快快！
0: 金条装包里，快点！
3: 快快快！给他装金条，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拿出来！
0: 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全金条来！
0: 快快快！小点声！
4: 大金条！
3: 哥，你们别着急啊，大哥，别着急啊，大哥。
0: 谁电话？谁的电话了？给我挂了！谁的电话了？
4: 我没带，
3: 不是我的啊。
0: 不好意思，是我的啊。来，你俩装你的，别打扰你们啊。快，继续，别出声啊。哎呀，哎，媳妇儿，不是我啊。哎，我没干坏事啊，我在这个，我在地铁上呢。你别气我，你别你等等会儿。哎，别装了，我跟你俩说啊，现在我说我在地铁上，这是我媳妇儿说我在地铁上，听见没有？我在地铁上配合一下，谁要配合不好，我一枪崩死的啊！听见没有？预备，开始。
6: 换乘坐上海地铁，下一站徐家汇。Welcome to 徐家汇 station。在徐家汇那边挺好玩。
0: 行行行，地铁上的信号不好，就这么的挂了。你这噼里啪啦，你说什么玩意儿呢？你
4: 我不会学呀，我也不会呀，我也
0: 学挺像啊。要不然我都想不起来信号不好这回事儿啊。行，你通过了，你过去。你干啥呢？你干啥呢？我让你配合，你干啥呢？
3: 我配合的是演的是早高峰的地铁，我没挤上去，等下一趟呢。
0: 怎么又来了？哎呀，我就服了，我就喂，说话呀，
3: 大哥，我女朋友来电话，我接一下行？
0: 你快点的。我跟你说，你敢瞎说，我一枪崩死你，听见没有？你过来。
3: 那个，楠楠呐，啊，对我不是故意迟到的，我这边有点事儿，啊，真是有事。你看你还不信，你非问啥事？我这有抢劫的，啊，你怎么还不信呢？他不信有抢劫的，
0: 打劫的，是偷金条子，这金条子打劫，
3: 听着没有？这回信不信？你看你怎么还不信呢？哎呀，不是找人骗你，你这样我给你拍个照片发过去行吗？
2: 大哥，给拍，要不然他墨迹起来没完。
0: 赶紧抓紧时间，快，没时间了，快了。哎，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想死？你是不是想死啊？
3: 不是怎么的了，大哥？
0: 你是不是想死？
3: 不是你同意拍的吗？
0: 这都拍照的，你把我脸抽前面那么大个脸，显得我脸不大呀？你上前面去。

0: 你这什么这什么心眼儿？你这安着你这准备好告诉我一声。
1: 来，预备，一二三。这样行吗，大哥？
0: 行，你修一下子给他发过去啊。哎，你这像素挺高啊。
1: 对，1200万像素。
0: 来来来，抓紧时间给我拍个工作照。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威武一点，
1: 乐一下，乐一下，乐一下啊！来，比个耶！来，
0: 看这边，
1: 看这边，看这边，看我这边，看我这边。来，这来，预备啊！耶！
2: 抢劫！
0: 怎么的，我今天这个工作就那么难开展下去吧啊。哎，
2: 你不是刚才告诉我在哪儿买衣服那大哥吗？
0: 哎，你不是那傻大哥吗？
1: 不是，轮
3: 我明白了，老板，
2: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1: 骗你啥了？骗你啊。
2: 闭嘴。
3: 我知道老板你就是想把我换走是不是啊？还特意找了个人，我刚走你就找人替我是不是？姐夫，你说咱俩都是亲戚，你有什么话都直说呗。你这样我心里我多难受啊，姐夫。
1: 不是伦儿，你误会了，他是劫匪。
2: 我不信。
0: 你俩别吵了，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我在大街上再跟你说一遍，我在大街，听见没有？哎呦，
3: 完了，就完了。
2: 你说你一个应聘的，你还那么嚣张，
1: 不是
2: 还打劫？你是不是想打我啊？你信不信我给你套组合拳？
0: 他是真劫匪，
1: 他真是劫匪，你怎么不想？
3: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啊？你是不是还想说我手里这是真枪啊？
0: 你们仨玩够了吧？我告诉你们。你们仨今天死定了，你们仨给我听好了，我今天不打劫了，我现在就要把你们仨崩死。
1: 你要打打死我，我是老板，你们两个快跑快。
0: 怎么的？
2: 我是你姐夫，
0: 干啥？
2: 这种事让我来。
0: 你不要干啥，
2: 一切都因为我，我替你们死。
0: 你不要干啥。
1: 不行不行，这个店是我的，我来，我来打死
0: 我。我来，我来，到底谁收拾？
1: 不是我来，我来，我来，
0: 我来，我是你姐夫。
1: 不是我来，我来，我来，啊啊啊！小燕，小燕，装啊你啊！赶紧给他送派出所去，快！
2: 还跟我们一家子斗，
1: 走！走！干啥呀？
4: 现在这个婚礼大家也有参加过，嗯，现在的婚礼讲究什么呀？
5: 这是
4: 叫浪漫温馨。嗯，过去那个婚礼
5: 以前
4: 叫封建迷信，
5: 你瞧这四个字
4: 全是迷信的说辞。
5: 是啊，
4: 现在您听着都可笑。
5: 都有什么内容啊？
4: 您比如说吧，嗯，头结婚的前一天呐，啊，有这么一个仪式，
5: 这是
4: 叫什么呢？叫童子转轿。
5: 不懂不懂，
4: 给您解释一下。
5: 您讲，
4: 过去没有小汽车，嗯，都是拿轿子娶新媳妇儿。
5: 是
4: 头天晚上啊，亮轿啊，在这个新郎家了。嗯，转天早上起来呢，新郎家出发到新娘家里边去接新媳妇儿，
5: 哎，抬着花轿。
4: 头天晚上一帮小孩啊围着轿子转
5: 转，
4: 这孩子们就为起哄，
5: 是
4: 他听着热闹。嗯，转天早晨起来啊，得去接这新媳妇儿。哎，打这边婆家还得跟着俩小孩，
5: 这俩孩子呢
4: 不空着手啊，
5: 都拿什么呀？
4: 一个抱着一只公鸡，嗯，那个背着一捆凉席。
5: 这什么意思呢？
4: 这都取的是吉祥话。
5: 有吉祥话啊？
4: 抱公鸡这个，
5: 这是哪句啊？
4: 这叫鸡鸣富贵。
5: 倒是好词儿。
4: 那次鸡一叫唤，嗯，鸡鸣，哎，就富贵了。
5: 是
4: 鸡一叫唤就有钱了，
5: 多好啊。
4: 迷信不迷信？
5: 这是迷信吗？
4: 鸡一叫就挣钱了，嗯，那养鸡场都发财了。
5: 净叫了，
4: 没那个事。哎，
5: 还有一抱凉席的呢，
4: 背着一捆凉席，嗯，这叫良辰吉日。哦，就取这么一个凉字，嘿，借字抄音。嗯，到那儿之后，这个抱公鸡背凉席的本家应该单给钱。嗯，你不给钱小孩不乐意。哦，这鸡你不是说让他叫他就叫，
5: 他不听你的呀。
4: 为什么叫啊？嗯，孩子得打这鸡。
5: 打鸡
4: 有个环节就是打鸡。哎，你不打他不叫。
5: 是
4: 来了，抱着那鸡，那老太太，老太太给您那什么了，抱鸡来了。嗯，鸡命富贵，有钱了。哎，您赏俩酒钱吧。
5: 赏点，
4: 给俩酒钱。哎，老太太财迷，不给不给，走出去，不给
5: 不给
4: 不给，孩子可就不

0: 药了。
1: 哦，还不错。
0: 走了。
1: 嗯，
0: 一会儿到打鸡的时候，老太太着急了。
1: 啊，
0: 这鸡不叫就富贵不了啊，
1: 得让它叫啊。
0: 你没给钱，孩子不给你打。
1: 嗯，
0: 老太太着急。哎呦，打鸡的哪儿去了？哎呦，这倒霉孩子，刚才要钱没给。得了，给你20个大子儿。
1: 20个子儿，
0: 赶紧给我打
1: 打鸡。
0: 得嘞，谢谢老太太。
1: 哎，
0: 20子儿接过来搁兜里头。
1: 嗯，
0: 开始打鸡了。
1: 是，
0: 嚯，你琢磨小孩劲儿大呀。
1: 啊，
0: 那鸡受得了吗？
1: 嗯，
0: 照那鸡脑袋左右开弓，来七个大嘴巴，啪啪啪啪啪。其实这个他叫完了，你该富贵也富贵，
1: 对，
0: 你该富贵不了也富贵不了，
1: 不在这鸡叫，
0: 关键在自己的劳动。
1: 嗯，
0: 把这新娘子抬到新郎家了
1: 啊，
0: 紧跟着什么呢？
1: 哎，
0: 叫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1: 可以了。
0: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堂前。
1: 这词儿还好听。
0: 后边还有环节呢，
1: 后边是
0: 也是封建，
1: 这又是
0: 卖马鞍子，咬一口苹果，
1: 这什么寓意呢？
0: 取这吉祥话，
1: 这是
0: 叫平平安安，
1: 哦，
0: 又叫平安吉庆。
1: 嘿，
0: 紧跟着让这新娘子卖火盆。
1: 嗯，
0: 火盆呢、啊，这么大一炭火盆
1: 啊啊！
0: 卖的时候有人往盆里泼一点白酒，
1: 这干嘛？
0: 什么意思？一泼白酒，火苗一长啊，
1: 哦哦，
0: 象征日子越过越旺，
1: 多好啊！
0: 泼酒这人这得单给钱，
1: 这又单给了。
0: 多谢谢，你不给钱他不负责任，
1: 是
0: 不给钱不给你泼酒，
1: 嗯，
0: 酒还留着自个儿喝呢。
1: 这改什么了？
0: 不给钱
1: 啊，
0: 应该泼半盅白酒。
1: 嗯，
0: 不给钱给你泼2瓶汽油。
1: 汽油
0: 啊，汽油一泼，火苗子2米多高啊。新娘子还实在人，
1: 她呢，
0: 好，一提了裙子过去了。
1: 好，
0: 卖之前是新娘子，
1: 卖过去
0: 成大烧鸡了。进去之后，
1: 嗯，
0: 还有闹洞房呢。
1: 闹洞房，
0: 闹洞房啊，现在听着都怪
1: 啊，
0: 拿那个胡椒面啊往新媳妇身上吹，
1: 呵，
0: 给你来点辣的吧。
1: 哎，
0: 你他也不是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呢？
1: 就说呢，
0: 弄得新娘子只打气氛，
1: 多讨厌呢。
0: 这是过去逗新娘子，
1: 嗯，
0: 还记属性呢，
1: 记属性，
0: 有那小孩想看热闹不让看，
1: 哦，
0: 先问属性。
1: 是，
0: 门口戳着一老太太，
1: 哎，
0: 宝贝儿，等会儿进去啊，属什么的？老太太，我属牛的。
1: 属牛的，
0: 比如说今年记属性，记猪狗牛
1: 啊，
0: 记猪狗你属牛的不行，
1: 得
0: 出去，
1: 出去，
0: 不让进。
1: 哎，
0: 不让进不行，我进去我得看看
1: 你这个，
0: 不行不行，下回再说，走了。
1: 嗯，
0: 又来一孩子，
1: 再来这呢？
0: 你属什么的？我属狗的。
1: 属狗的，
0: 记猪狗牛不行。
1: 行，
0: 走吧。又走了。
1: 嗯，
0: 一会儿这属狗这孩子又回来了
1: 啊，
0: 非想进去看看。
1: 是，
0: 拿袖子挡着脸，他跟老太太对付。
1: 嗯，
0: 老太太让我进去吧，我进去看看行。你这倒霉孩子，看着你眼熟，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
0: 老太太，我属黄花鱼的。
1: 啊，
0: 让我进去。挤的孩子胡说八道的，
1: 就说呀，
0: 属黄花鱼，等会儿啊，记猪狗牛，不记你这个，进去吧。
1: 啊，
0: 进去溜边走啊。黄花鱼可不都溜边吗？
1: 这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0: 您说迷信不迷信？
1: 嗯，
0: 紧跟着这差不离全走了。
1: 哎，
0: 新人也得吃饭呢。
1: 对呀、啊，
0: 吃那叫什么呀？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
1: 这长寿面我们全懂，
0: 知道了吧？
1: 这怎么叫子孙饽饽呢？
0: 就是煮饺子。
1: 哦，
0: 这饺子不能煮得10分熟
1: 啊，
0: 煮的也就有4分熟。
1: 这玩意儿不好吃，
0: 搁开水里一烫就搭出来送进去。
1: 就是
0: 为什么呢？借字抄音。
1: 嗯，
0: 老太太在门口等着，往里问。
1: 是，
0: 饺子送进去还问呢。
1: 嗯，
0: 怎么样啊？
1: 啊，
0: 生不生啊？生不生啊？
1: 哦，
0: 本来饺子煮的就不熟。
1: 对，
0: 小伙子一吃还掉干面呢。
1: 嗯嗯，
0: 生
1: 生。
0: 生说是生饺子，
1: 嗯，
0: 老太太外边一听高兴了，
1: 是
0: 一说生啊，下礼拜生个大孙子，你看看，
1: 一礼拜就生孩子呀，
0: 你看，不久的将来呀、
1: 啊，哎。
0: 得一大孙子。
1: 是，
0: 您说这是不是封建迷信？
1: 嗯，
0: 有生面就生孩子吗？
1: 啊，
0: 面粉公司得生多少啊？这不合理。
1: 对，
0: 那回因为这个饺子还闹笑话了。
1: 这怎么个茬啊？
0: 嗨，别提了。
1: 哎，讲讲
0: 上回管这个事儿的人呢，
1: 嗯，
0: 弄了一半他上厕所了，
1: 你多忙的，
0: 从厕所再回来这饺子呀
1: 是
0: 火大了
1: 哟。
0: 好家伙，都这模样了，
1: 赶紧换呀！
0: 没有了，就这一点了，
1: 多寸，
0: 这皮儿跟馅儿都分开了。
1: 哎呀，
0: 您这饺子这好，片汤汆丸子，这个
1: 是，
0: 那也盛进去吧，
1: 愣往里端，
0: 盛了一碗送进去了。
1: 嗯，
0: 老太太不放心呐，
1: 哎，
0: 在外边还问呢，
1: 还问呢，
0: 怎么？

0: 亮宝贝儿
1: 啊，
0: 生不生啊？
1: 生不生啊？
0: 生不生啊？
1: 生不生啊？
0: 小伙子说句话太可乐了。
1: 说什么了？
0: 妈，您放心吧，
1: 嗯，
0: 生不了了。
1: 怎么？
0: 全烂了。
2: 是。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感谢各位的热情啊！
4: 是是是是，
3: 头一回呢来阳城演出，
4: 哎
3: 啊，也本来呢还抱着一点这个小忐忑
4: 哦，
3: 因为咱们这是方言区
4: 啊，南方
3: 啊，讲的是粤语，
4: 是的，
3: 害怕相声啊有一些小小的隔阂，
4: 嗯
3: 啊，我又不会说那个牙医桑谁么啥把狗谁啥啥谁呀妈妈得，不太好练这个哈、
4: 啊。你讲没啊？就你头来说那一串我没听懂啊，
3: 就这意思吧
4: 啊。
3: 其实呢我们也是方言区来的，
4: 是的，
3: 我们是陕西，都知道啊、哎、
4: 啊，
3: 我们刚到北京啊录节目的时候啊说相声，很多这北京的这个朋友还说、嗯、你们怎么能说相声，相声说妈北京说嗯北京人、嗯、
4: 这是谁跟您聊天呢？这是
3: 一个老北京啊，
4: 这老北京嘴上缝上了是怎么着？
3: 他们说北京土话就这么说吗？
4: 没听说过。
3: 你们都是方言区来的，怎么能说相声、嗯？我就特别不爱听这话。
4: 是吗？
3: 我说你们别甭说这个
4: 啊，
3: 甭说现在啊，
4: 嗯，
3: 我们十三朝古都，
4: 对，
3: 过去皇帝登基坐殿都说陕西话。
4: 哦，
3: 各位爱卿，幼师奏奏在莫斯推朝、嗯，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跟方言啊没有关系，
4: 是
3: 啊，也感谢这个普通话的推广。
4: 哎，
3: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相声真正的相声艺术，通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啊、
4: 嗯，
3: 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在原模原样上，守正创新，尽可能能耐不济，活到老学到老嘛。王老师啊，这个我们俩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你算你一会儿扫扫我，
4: 干嘛？
3: 你一会儿扫扫我，
4: 你等着我拿垃圾桶去，
3: 拿来。拿什么来？拿什么来？
4: 扫扫你吗？扫完给你装哪儿？
3: 好，就我这咋分类啊？我这垃圾是怎么着？
4: 你分类好分呀、啊，不可回收嘛。
3: 扫扫我的二维码一会儿，扫一扫。
4: 你这人，
3: 嗯，
4: 就别说了，我也不扫，那就这样吧，就搁这儿了。
3: 搁哪儿了？
4: 就把我删了，肯定是发现给我删了，给我发信息发不出来了，是吧？
3: 我删你干什么？
4: 好友删了，就要不然就
3: 不是删，你扫一扫我二维码，付款码扫一扫。
4: 我扫付款码干嘛？
3: 你站旁边听半天相声了，还搅和我。
4: 我也贡献了那么几句呢，我。
3: 你过这么大瘾，你扫扫我付点款咋？
4: 就付点什么款？付点款？
3: 我就这二维码，这玩意儿好东西，我最近研究这玩意儿。我现在
4: 你个说相声的研究二维码干嘛？
3: 我仅仅是一个说相声的吗？
4: 是您怎么个意思呢？
3: 我是个学习型人才，平时爱看看书，除了相声之外，相声演员都是 Seven Eleven 吗？
4: 对啊。
3: 你在表演？
4: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你们 Seven Eleven 是什么意思呢？
3: 现在哪有杂货铺？上不上门板啊？
4: 都这么说吗？
3: 现在24小时，24小时 Seven Eleven 小超市。你得填充营养。
4: 哦，您还进货去？
3: 这是一种形容、
4: 啊、
3: 拿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4: 嗯，
3: 哎，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在西安嘛，有很多描写这个长安风景，孟郊啊，
4: 贾岛
3: 长文化，这都多少、啊、还有白居易，我最喜欢了，写长恨歌，这是我最爱的一篇诗啊，
4: 这是歌行体的代表作。
3: 哎呦，写得太好了。
4: 嗯，
3: 讲这个杨玉环呢，
4: 对对对，
3: 杨玉环和李隆基的那个爱情故事，
4: 嗯嗯，
3: 多好啊，天生丽质难自弃、
4: 哎、
3: 燃烧我的卡路里。哎呀，你就听啊，这个杨玉环减肥的那个信心呐、啊，太胖了，就是你老是这种
4: 不对、啊、没有这句燃烧我的

0: 卡路里这不对，
1: 这么说就显得洋气嘛。过去我是研究那个，最近我就研究一些高科技的东西。这个二维码，就是现在我觉得生活都离不开了这东西。原来前两年没有太在意，
0: 越说越悬。
1: 前两年我去他家，他跟他闺女，闺女叫没错，嗯，俩人就是小名叫没错，嗯，俩人桌上一人摆个二维码，在那玩游戏
0: 啊。这能玩什么游戏啊？
1: 大家来找茬啊，他俩在那找。
0: 就在找瞎喽，这在那能找出茬来吗？那个
1: 手机一扫 ，APP 游戏，
0: 哎呀，你说话别抄近道。
1: 工作娱乐，这都离不开这玩意儿，太棒了，这东西好棒棒啊！
0: 不是说着说着上了劲了，您研究它能研究出什么问题？
1: 我现在不是晚上是说相声吗？嗯，我白天不是含着呢吗？啊，我白天含着呢，就翻译成白话就是闲着呢。我刚说是文言文。
0: 我以为是好那什么好对，
1: 闲我干嘛呀？我没事，我写点文章投投稿。我最近就写了一个二维码对于世界从古到今历史传承的重要作用，回头我给社科院发过去，你看
0: 你饶了社科院吧。啊，没有功夫跟你这
1: 通过文联网上递嘛。
0: 行行行，你先搁下，把这东西先撂下，
1: 还没写完呢。
0: 这个名字这么啰嗦，是一个什么题材的这么一个作品？
1: 就是发挥相声演员的长处了。这一般科学家都想不起来这种方式，
0: 是你别冤枉科学家啊！
1: 你看一般论文没人看吧？不是没人看，一个烦的。
0: 人学术性呢，人家自有学术性，人才看。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几大恐怖书，你知道吗？《咒怨》《山村老师》还有《高等数学》，就太复杂了，你知道吗？没人爱看这论文，没人爱看。我想了一办法，用相声演员，尤其是描述相声特殊的诙谐幽默感、代入感，研究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嗯，听懂了？
0: 糊涂了啊？什么还描述相声？什么叫描述相声？是什么玩意儿呢？
1: 在下鄙人不才，我表演相声的风格就叫描述相声。哎呦，
0: 失敬失敬失敬失敬，你不要脸的！
1: 什么叫不要
0: 藐视相声的？有谁给你封的？又
1: 我岳父啊。
0: 不是您深入浅出讲一讲，您到底是研究的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呀，我给你讲吧。嗯，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嗯，就这个很多这个热闹的小说，大家都爱看的小说。嗯，你过去咱们就今年这个查良镛先生，去年
0: 金庸先生
1: 啊，金庸先生不在，他写的很多这个书都大家爱看。
0: 那是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对，
1: 武侠人物
0: 是
1: 郭靖，大雕，这都是那。这都弄出来的人物，弄出来的
0: 雕算人物是吧？
1: 反正里头的角色嘛，角色，你把那个里，比如说《水浒传》，爱看吧？
0: 这是经典呢，
1: 都爱看这个、啊、
0: 名著。
1: 水拿水把水先点二维码的东西往前提，提解放前，再往前提，提宋朝，提《水浒传》，结合起来研究，懂了，明白了，深入浅出了。这个我为什么要选
0: 《水浒传》？跟二维码，
1: 对呀、啊，这个是
0: 扫码读书，
1: 不是扫码读书，你把这个二维码用到《水浒传》当中，因为这个《水浒传》加上二维码，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什么道理？
1: 因为这个二维码最早的这个使用的先驱呢，就是《水浒传》里的人物。
0: 谁呀、啊？
1: 武松啊？
0: 怎么能是武松呢？
1: 武松不是老说吗？嫂嫂，嫂嫂，嫂嫂。
0: 后头还一句呢，请自重。
1: 哦，还有请自重的，不是这我这
0: 哪有这是一个嫂嫂吗？这个
1: 咱要从不同当中找相同。自好比吧，王老师，你现在不是人了，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王老师，你现在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你是个啥货？不是啥，你是个啥人呢？你现在是好汉了。
0: 哦。
1: 你是《水浒传》里的大好汉了。你看《水浒传》，人家有这个一百单八将，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护宝义宋江，
0: 那是及时雨啊！
1: 哎，托塔天王晁盖，
0: 这位去世了。
1: 哎，混江龙李俊，
0: 水上的好汉。
1: 哎，豹头林冲，
0: 八十万禁军教头，
1: 都有一个混号。你胎里坏王生，
0: 您听，
1: 赫赫扬名啊！一提胎里坏王生，哎，江湖行走没人
0: 不知道。别走了，
1: 仗剑天涯，
0: 我还仗得了剑吗？我。
1: 仗着剑吗？
0: 哪有好汉叫这外号的？胎里坏，
1: 就是随便起个混。
0: 那也不成，听着不好听啊，那不像好汉呢，那都
1: 没头脑王生，不高兴王生，

0: 头王生和小头苗阜，你选吧。或者别亏心，让人看看咱俩谁头大。
1: 这就是个混号嘛，要不起个英文名？嗯，佩奇。哎，
0: 你是
1: 好汉佩奇，
0: 你是乔治。
1: 瞧着你这佩奇，就是个混号吗？
0: 别，就干脆您也别起混号了，我就王好汉王生怎么样？
1: 好汉王生，
0: 行者武松，好汉王生，嘿，怎么样？
1: 到底学评书了啊？哎，有辙了，这了不得，
0: 谁干这个？
1: 行者武松，哎，好汉王生，
0: 然
1: 一百单八将，
0: 我
1: 排657，
0: 您
1: 这一说啊，开会的时候啊，大家坐一
0: 块，你这账头乱点吧？
1: 这哪账
0: 算得过来吗？
1: 这怎么
0: 一百单八将，我排657，
1: 不管是351呢还是
0: 行，不拘束，你说怎么一百单八呀？我得在里头。
1: 高等数学是我恐怖书，你忘了算不过来，你甭管第几，而且我现在是让说明这个问题，说明是个问题，你慢慢熬嘛，你熬嘛，你现在已经熬，我刚说多少位了？
0: 这不拘束了，咱就反正我就是个好汉了。
1: 你就是个好汉，
0: 梁山好汉，
1: 你是好汉王哥。哎，这天好汉王哥来到咱找个熟悉的地方吧，让你了解一下二维码。嗯，来到了景阳岗，
0: 搭虎过岗。
1: 景阳岗
0: 好，
1: 底下有一个九四，
0: 嗯，
1: 上书三个大字，
0: 写的是
1: 三碗不过岗。这个时候，你提枪，
0: 这个可能不在高数的范围以内吧。这五个字你都数不出来吗？
1: 哎，
0: 三碗不过岗啊，
1: 甭管几个字了，哎，你就进去了。
0: 嗯，
1: 汤汤汤汤汤，
0: 哎，
1: 喝了18碗大酒，
0: 哎呀，
1: 5斤牛肉，
0: 你听我这饭量，
1: 一吃一抹嘴，一拍肚子，站起身来，嗯，向着掌柜一拱手，
0: 哎呀，
1: 拜拜，
0: 哎，回来了，
1: 走，
0: 好汉吃白食啊，
1: 那应该怎么办？
0: 拿钱呢，掏出一锭大银往桌上一搁。不找了，就这样，
1: 掏出这一大锭银子，
0: 哎，
1: 往那一搁，
0: 豪横，
1: 露富啊，
0: 好汉吗？
1: 太露富了，《水浒传》里头有多少黑店？顾大嫂、母老虎、母大虫，这都是开黑店的。
0: 这是一个人吧？母大虫、顾大嫂，他母大虫就是母老虎。
1: 你甭管吧，反正黑店特别多。
0: 嗯，
1: 一看你露富，先不说你这银子装你身上沉不沉，
0: 嗯，
1: 你这银子一露火，这小伙，
0: 嗯，
1: 有钱呢，而且长得白白净净，给你酒里下点蒙汗药，
0: 嗯，图我的钱财，我这么个好汉，啊，这么倒霉，
1: 露富了，
0: 那不掏这一锭银子，我好汉不能白吃啊。
1: 要有二维码方便了，咔嚓一扫，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信息也不暴露。对不对？
0: 梁山好汉扫二维码付账，
1: 方便。他们有这个就方便多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喝完出去准备上山，走哪条路？有两条，走哪条？
0: 那只要能过岗，走哪条都一样。
1: 山上有猛虎，白眼吊睛大老虎，
0: 吊睛白额大虎，
1: 哎，
0: 不怕呀？
1: 怎么了？
0: 借着酒劲上山岗，三拳两脚打死老虎，为民除害。这不，咱
1: 你亏心不？你连我都打不过，你还打老虎？你耍个二球，跟你媳妇打个平手。
0: 我最近
1: 你还打老虎？打老虎是行者武松，你是王生，你是个文人，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
0: 那
1: 有二维码了，立一牌子，一扫，滴儿出来了。
0: 写什么呀？
1: 路线一，
0: 嗯，
1: 通畅。
0: 走这通畅，
1: 但此路有老虎。如果不遇老虎，30分钟。
0: 嗯，
1: 遇老虎，
0: 嗯，
1: 没准儿。
0: 哎，那可不没准儿吗？那要吃了能有准儿吗？
1: 路线二，堵塞，路程较远，2个小时，你走哪里？
0: 路线二有虎没虎？
1: 没有。
0: 嗯，要不就走路线二。
1: 聪明人呐，
0: 嗯，
1: 多方便，保护了你的人身安全。
0: 二维码又保护我人身安全了。
1: 走着走着，
0: 嗯，
1: 18碗酒也散了，
0: 嗯，
1: 肉也消化了，
0: 哎，
1: 也饿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走不动了，怎么办？
0: 这路还够长的。
1: 一抬头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
1: 这拴个毛驴儿，
0: 驴
1: 脑袋上顶个二维码，
0: 这干什么用的呀？
1: 走过去一扫，

0: 共享毛驴。
1: 对，
0: 哎，一片腿就上去了，
1: 毛驴也能共享啊。
0: 小毛驴蹄儿朝西，拖着肚里坏，还有二
1: 肚里坏了，又不是胎里坏吗？

0: 品种、死亡原因。
1: 我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你给姑娘一讲，显得你有文化。
1: 我有什么文化呀？这玩意儿
0: 拿着，你出去想要一张发票，
1: 是
0: 一扫二维码，电子发票拿来了。
1: 嗯，
0: 哎，想进公园一扫，电子门票拿来了。
1: 哟，
0: 你想进法院一扫二维码，电子传票拿来，你进去了，你
1: 不去，没有，没事，不到法院去，
0: 就是很方便嘛。
1: 你说方便就完了，
0: 方便
1: 别提法院的事。
0: 就是有时候我就感慨呀、啊
1: 嗯，
0: 我就感慨说，古人有了这些技术该多好，都没有，都没有，就拿交友，就刚才说叫你跟这姑娘这事儿，你去交友，过去，现在一扫二维码，趟过来，
1: 你这方便快捷呀。
0: 过去不行啊，
1: 过去，
0: 飞鸽传书啊。王老师，
1: 您说这也太过去了吧？
0: 过去飞鸽传书，
1: 嗯，
0: 自豪比吧，自豪比，
1: 嗯，
0: 我想跟你交朋友，
1: 嗯，
0: 哎，我回家，拿出宣纸，拿出毛笔，
1: 嗯，
0: 写大字啊，王生兄台，你好，我特别想跟你交一个朋友，你看咋样呢？也写好，
1: 您这叫糟践墨，这叫。
0: 写好了，写好，叠好，装小竹筒里。
1: 干嘛呀？
0: 放那鸽子腿上。
1: 哦，把鸽子一放，
0: 抱着鸽子，抱着鸽子到你家，哎，到你家。
1: 你把鸽子撂下。哎、飞鸽传书是你抱着鸽子到我家，让他把鸽子一顿。
0: 这鸽子是我养的，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头一回呀、啊。我这妈它的羽毛，你看这就是王先生家，一会儿你就往这儿飞，你知道吗？
1: 然后呢？
0: 我再抱回去啊。在我们家一放飞鸽传书啊，哎，到你们家了，哎、
1: 嗯、
0: 哎，你一看，哦，原来是苗大官人想跟我交朋友啊，再写一个，太好了，我太愿意了，又传回来，
1: 又造见一份墨、
0: 嗯，哎，飞鸽传书，
1: 这就叫飞鸽传书，
0: 特别麻烦，过去
1: 太麻烦了，
0: 哎，太麻烦了，哎、
1: 这样啊、嗯，你刚才到我家敲敲门，能省去一半的时间呢，
0: 我这是羞涩，羞涩，
1: 你是羞涩是傻呀？飞鸽传书还抱着鸽子上我家去，这玩意儿什么脑子？
0: 研究这个东西，
1: 你研究的什么呀？这
0: 没事，我就咱相声研究就有这习惯，哎，琢磨这个追工劲儿。
1: 嗯，
0: 去年啊，我还专门给这个二维码呢，我还弄了点东西啊，弄了点东西。
1: 什么叫弄了点东西？
0: 就是因为咱得感谢人，你看你咋感谢他？
1: 我叫二维码喝碗羊汤，这喝不了还感谢？怎么感谢他？我给二维码鞠个躬，谢谢您。嗯，他瞧不见呢，他也。
0: 我说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
1: 你怎么感谢？
0: 我给他写点东西。
1: 就我看了你那什么关于二维码什么推进什么玩意儿的那个深入浅出的那玩意儿。
0: 写点那个现在年轻人爱听的。
1: 不是《水浒传》吗？不是让人家选路进店付钱。
0: 歌曲，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各方面的，咱给人写点东西。
1: 你写什么呀？
0: 扫扫二维码。
1: 是个什么东西呢？
0: 扫扫二维码，签到买单全靠它。扫扫二维码，产品产地出产地，一扫它那全有它，不会吃坏我身体。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扫扫我的二维码。
1: 完了吧，行。
2: 我发现
3: 啊，
2: 人要是倒霉，
3: 嗯，
2: 喝凉水塞牙，吃冰棍能把腮帮子烫了。
3: 哪儿疼啊？
2: 倒霉嘛。
3: 什么事儿啊？
2: 家务事儿。
3: 打架了。
2: 差点出人命
3: 哟！谁跟谁啊？
2: 主要啊
3: 啊，
2: 是我爸爸和我娘。
3: 哦，老两口。
2: 其次呢，
3: 嗯，
2: 是我爹和我妈。
3: 哎，
2: 我爹这人啊，老实巴交。
3: 啊，
2: 我爸爸就属于没事找事儿，我妈从来不多说少道，我娘是总爱挑刺儿，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儿。哎，你说这事儿要换你，
3: 嗯，
2: 你是向着你爹呀，还是向着你爸爸？是跟你妈站一边，还是跟你娘站一边啊？
3: 我跟我姥姥站一边的。
2: 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不乱呐，
3: 还不乱？这爸跟爹，妈跟娘，这不一样吗？
2: 一样，我说他干嘛呀？
3: 这有什么区别呀？
2: 我爹是我自己的爹，
3: 那你娘呢？
2: 是我丈母娘。
3: 嗨，感情是亲家呀，这就对了。
2: 我爸爸是我爸爸，
3: 没错。
2: 我爹是我丈母爹。
3: 哎，什么叫丈母爹？你的岳父。
2: 对，也有这么叫，
3: 都叫岳父啊。
2: 您说他们老这么较劲，谁受得了？
3: 因为什么事儿啊？
2: 就为给我娶媳妇儿。
3: 娶媳妇是好事，怎么还出人命啊？
2: 架不住他们较劲呢、啊。
3: 较劲是怎么回事？
2: 您不知道、啊？
3: 怎么了？
2: 我在我们家呀、啊，是千顷地一根苗，
3: 好、哦、独生子。
2: 老爷庙旗杆独一根。
3: 嚯、哦！
2: 我对象在他们家也就这么一个，
3: 也够娇贵的。
2: 所以说我们俩办喜事儿，哪边都怕花钱少喽，
3: 怕对方瞧不起。
2: 哎，所以说这就较上劲了。
3: 我明白了，就是兜里有钱呐，有点收包。
2: 没错。

0: 我爸爸想让我们结婚以后住得宽裕一点，嗯，花了10万块钱给我们盖了3间大瓦房。
1: 好啊，
0: 好，嗯，我丈母娘一听就不乐意了。
1: 这有什么不乐意的呀？
0: 我做花他爹呀。
1: 你先等会儿，这花他爹是谁？
0: 我岳父。
1: 那这花呢？
0: 我对象叫桂花。
1: 哦，是这孩子叫的。
0: 我做花他爹呀。啊，这扁他爹可太绝了。
1: 你再等会儿吧。这扁他爹又是谁？
0: 我爸爸。
1: 那这扁儿呢？
0: 哼，我
1: 哟呵，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0: 啊，这是我小名。
1: 哦，
0: 我学名好听。
1: 你学名叫
0: 李大扁儿。哎，
1: 还是扁儿。
0: 这扁儿的爹可够绝的啊！
1: 怎么了？
0: 花10万块钱盖3间大瓦房
1: 啊！
0: 他爹是想抻练抻练咱们。
1: 抻练抻练，
0: 咱可不能让他抻了短了。
1: 哟，那为什么呀？
0: 咱要是一含糊一手软，
1: 嗯，
0: 那闺女过了门准得受气儿。
1: 哪儿的事儿啊？
0: 他不花十万吗？
1: 对呀、啊，
0: 咱绝不能花99000。
1: 哦，
0: 让大家伙儿看看，
1: 看什么呀？
0: 到底
1: 嗯
0: 谁行？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丈母娘的嘴怎么回事？
0: 过去穷
1: 啊，
0: 见谁呀、啊、都带着笑脸，
1: 哦，
0: 嘴角老在上边翘着，
1: 兜着。
0: 自从一有了钱，
1: 怎么样？
0: 这嘴角就耷拉下来了。
1: 嗯，可能是钱坠的。
0: 没过几天，
1: 嗯，
0: 我丈母娘带着人开着一辆大解放，就上我们家送嫁妆来。
1: 好嘛，一解放的嫁妆是真有钱呐！
0: 我是老亲家。
1: 你看这两步走。
0: 我是老亲家。
1: 嗯。
0: 哎呀，这孩子办事儿呢，时间太紧，
1: 是够忙的。
0: 我可也没嘛准备。
1: 你准备什么呀？
0: 这不是吗？
1: 啊，
0: 做了一套家具。
1: 好啊，
0: 也不算太老好的
1: 啊，
0: 一色儿的水去柳。
1: 嗯，那就不错了。
0: 这算嘛呢？
1: 嗯，
0: 等我倒开手啊，
1: 啊，
0: 咱们是小碗面。
1: 这话怎么讲？
0: 后招吧。
1: 还后招吧？
0: 来人呐！
1: 干嘛？
0: 歇车。
1: 哎呦，你瞧这嘴角咧着，嘿，哎呀，
0: 这套组合柜
1: 啊。
0: 大大小小20件，
1: 20件，
0: 屋子里码一圈，中间码两行，3间屋子都塞满了，院里还剩下7、8件呢。
1: 这是成心刁难刁难人家。
0: 我爸爸一看就明白了。
1: 这还不清楚啊？
0: 哎，行，
1: 哎，
0: 行，
1: 你啥？
0: 哎，行啊！
1: 找找找找找。你爸爸这脖子又怎么回事？
0: 过去穷
1: 啊，
0: 见谁啊都驼着背。
1: 哦，罗锅。
0: 自从一有了钱
1: 啊，
0: 本儿
1: 怎么样？
0: 腰直了，
1: 直了，
0: 脖子可梗梗起来了，
1: 好不串串去了。给
0: 我丈母娘一看，我爸爸没言语
1: 啊，
0: 心里那美，
1: 高兴了。
0: 我说老亲家，
1: 怎么着？
0: 据天气预报说呢，这2天有大雨。
1: 有，
0: 咱们这家具可别放院里淋着。
1: 那怎么着啊？
0: 屋里要有地界呢
1: 啊，
0: 都搬进去，
1: 搬进去，
0: 搬进去啊。好啊。
1: 怎么了？
0: 他这是嫌我房少啊。
1: 您听出来了？
0: 不直说
1: 啊，
0: 耍这花屁股。
1: 哎，什么词儿这是？
0: 我懂
1: 哟。
0: 边上娘
1: 啊，
0: 搬梯子
1: 干嘛？
0: 拆房。
1: 哎，这新房就拆呀、啊、
0: 3间房不够，我改6间。
1: 那可不成。
0: 怎么了？
1: 您滥用耕地了。
0: 谁滥用耕地了？
1: 您6间房，
0: 我改2起楼子。
1: 哦，平房改楼房了。
0: 没过几天，
1: 哦，
0: 2层楼盖起来了，
1: 啊、真快。
0: 20件家具都放进去，还富富有余。
1: 哦，这回成了。
0: 这回我爸爸高兴了。
1: 没了。
0: 哎，扁儿。
1: 哟。
0: 哎，扁儿。
1: 嗯。
0: 哎，扁儿。
1: 这给成棒子了，这。不是，您什么事儿？您说。
0: 哎，给你丈母娘送个信儿。
1: 送什么信儿？
0: 叫她来吃定亲饭。
1: 嗨，都要结婚了，怎么还吃定亲饭呢？
0: 就为让我丈母娘来看看新房。
1: 哦，显摆显摆。
0: 我丈母娘到这儿一看，
1: 啊，
0: 平房改楼房，
1: 怎么样？
0: 也傻了眼了。
1: 是啊，
0: 这功夫我爸爸过来了。
1: 嗯，
0: 哎呀哥，舅舅我来了啊。你来看这房行吗？
1: 嗯，
0: 20件水渠柳啊，一点没淋着。
1: 哦，
0: 全进了屋了，
1: 都搬进去了。
0: 哎，
1: 您叹什么气呀、
0: 啊？就是这屋里还空着2个墙角啊。
1: 嘿，这老头是娇气。嘿，
0: 我丈母娘一听这话
1: 啊，
0: 没言语。
1: 怎么着？
0: 摸头就跑。
1: 跑
0: 到了家一拉被子，滋溜，
1: 嗯，
0: 钻被窝了。
1: 钻被窝干嘛？
0: 被窝里得琢磨。
1: 不定琢磨什么的。
0: 哎呀，3件改6件。
1: 你瞧瞧，
0: 平房改楼房，
1: 怎么办？
0: 看样子要不动点正格的是不行了。
1: 还动什么正格的呀、
0: 啊？也重新做了一套组合柜。
1: 这回多少件？
0: 40件。
1: 哦，也翻了一番。
0: 头一回不是一辆大解放吗？
1: 对呀、啊。
0: 这次又加130。
1: 我们东西多了，他怕装不下吗？
0: 我说老亲家。
1: 又来了。
0: 我说老亲家。
1: 又怎么着？
0: 这孩子办事呢，一辈子就这一回。
1: 头等大事。
0: 新房要是空着2个墙角啊，
1: 啊，
0: 可让人家笑话。
1: 那倒是不好看。
0: 这不是吗？
1: 嗯、
0: 啊。我又重新打了一套硬红木，
1: 那叫水渠柳呢？
0: 捏了趁早劈了烧火，
1: 劈了烧火呀、啊！好吧，自从。

0: 丈母娘一走啊，
1: 嗯，
0: 我爸爸那腮帮子都快够着后脑勺了，
1: 都上了弦了。哎呦呵，哎呀，
2: 燕他娘
1: 啊，
2: 八蹄子
1: 干嘛？
2: 拆房？
1: 怎么又拆房啊？
2: 把钉子给我挑了，
1: 啊，
2: 我再提二层，
1: 再加两层啊？
2: 我让他送。
1: 哎呦，
2: 没送，
1: 嗯，
2: 送多少我全入库。
1: 这盖仓库的这儿。
0: 给我妈气得腿肚子直哆嗦，
1: 那是吓的。
2: 老不死的，
1: 哎，
2: 有多少钱禁得住你这么折腾啊？
1: 老太太是真心疼啊。
2: 呸，
1: 怎么意思啊？
2: 嚷声吗？
1: 怕别人听见？
2: 钱花光了，花光了我再借。
1: 我这借钱摆谱啊。
2: 那怎么找哎？
1: 嗯，
2: 不找回这个理儿，不教就这个劲儿。
1: 嗯，
2: 那儿媳妇给我过了门，敢管我的公爹叫二哥？
1: 哎，没听说过。
2: 把猪卖了。树砍了，机场都关了。
1: 哎呦，
2: 我要不爬，他们家必趴下。
1: 嗯，
2: 他甭管我叫亲家，
1: 那管您叫什么？
2: 管我叫，
1: 嗯，
2: 叫小舅子。啊，
1: 没怎么叫的呀。
2: 爷他娘，
1: 嗯，
2: 八蹄子，
1: 拆房，那您拆吧，拆吧。
0: 一转眼，
1: 嗯，
0: 四层楼盖起来了，
1: 四层了。
0: 这回我们家这楼盖的漂亮。
1: 怎么？
0: 您想啊，
1: 啊，
0: 三间房。落四层，
1: 哎呦，
0: 再加上窗户多点，
1: 嗯，
0: 到了晚上离远处这么一瞧啊，
3: 怎么样？
0: 跟日本鬼子那炮楼似的，
1: 呵，就是房盖。哎呀，
0: 我爸爸站在楼顶上可是心花怒放，
1: 这回美了。
0: 嗯，好，
1: 您有钱治这脖子好不好？
2: 好啊，
1: 嗯，
2: 大家就好，
1: 哎，
2: 真成日本了，
1: 好吧。
0: 我爸爸叉着腰直喊：“
1: 燕儿他娘，八蹄子，我拆房。”
0: 我们家老拆房，
1: 你爸爸一喊不是拆房玩吗？
0: 他直叫我，
1: 他叫你干嘛呀？
2: 哎，扁儿，
1: 有什么事儿？
2: 给你丈母娘送个信儿。
1: 还送什么信儿啊？
2: 叫他有钱呢，再配送两双旱冰鞋。
1: 结婚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剩这一层没得放
1: 啊！
2: 我改个旱冰场。
1: 好吧，你丈母娘来了没有？
0: 还真来了，
1: 来了。
0: 白天没来。
1: 什么时候来的？
0: 夜里来的。
1: 晚上来的？
0: 拿着一手电。
1: 哎呦，
0: 深一脚浅一脚。
1: 图什么呀？这是
0: 跟跟跟跟
1: 哎
0: 跟跟跟跟
1: 整个一头地雷的。
0: 跟跟跟
1: 跟
0: 趴着门缝刚要往院里看
1: 啊，
0: 我爸爸站楼顶上搭茬了。
1: 好嘛，都放了哨了。
2: 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2: 送粮食的。哪村的？
1: 三十里铺的。
2: 回去天关城门了。
1: 老总，我这儿有条子，嘿。
0: 咱俩这儿演小兵张嘎呢。
1: 大晚上这么叫，你丈母娘不害怕呀？
0: 别人早吓跑了。
1: 你说的是啊。
0: 我丈母娘真不含糊。
1: 哦。
0: 面不改色，心不跳，一抬腿，噔噔噔上来。
1: 哇、
0: 哦。四层楼看了个够，到了家就找我岳父。
1: 找他干嘛呀？
0: 我说话他爹
1: 啊，
0: 咱们那坛子里还有多少钱呢？
1: 都拿坛子装钱。
0: 我岳父一听这话，乐着就过来了。
1: 啊、
0: 哦。哦，你问那坛子里还有多少钱呢？
1: 啊。多少钱？
0: 早他娘的光了腚了。
1: 光了腚了。
0: 坛子我都腌上萝卜了，
1: 一分都没了，
0: 卖钱了，
1: 别折腾了，
0: 那明儿一早斩啊！
1: 啊，
0: 赶紧把他打舅、三舅、四舅、五六七八舅、舅舅全找来。
1: 你找他舅舅干嘛？
0: 集资，
1: 集资，
0: 拉赞助，
1: 这还拉赞助的。
0: 我要跟别人的爸爸决一雌雄。
1: 我说您犯不上的，
0: 不到一个星期
1: 啊，
0: 我丈母娘带着人可就真开进村了，
1: 他妈真决战的。
0: 还没到村口，他就有人给我们家送信儿，
1: 通风报信儿的。
0: 我爸爸一听这事
1: 啊，
0: 一推屋门，噌，
1: 怎么了？
0: 上墙了，
1: 上墙了，
0: 急了。
1: 哦。你爸爸急了也跳墙
0: 啊？怎么说话呢？
1: 不是不是，我是这上去看嘛去了？
0: 他是想上去看，
1: 好观察观察。
0: 只见远处
1: 怎么样？
0: 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啊！
1: 是啊，
0: 前边四辆摩托车开道，
1: 哎呦，
0: 中间一辆大解放，
1: 啊、
0: 三辆加长幺三零，紧后边跟着六个驴座，
1: 好嘛，全来了。
0: 正中间是一辆敞篷的越野吉普，
1: 哦，
0: 在吉普车上站着一位银发苍苍的老太太。
1: 是啊，
0: 只见她上身穿红绸子盘扣小夹袄，
1: 啊，
0: 下身配绿缎的免裆大棉裤，
1: 好嘛，红配绿啊！
0: 老太太高兴的直唱，
1: 唱什么呀？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老太太梁山下来的。
0: 我爸爸一看到这儿
1: 啊，
0: 头一昏眼一花，哭嚓，
1: 怎么了？
0: 打墙上就折下来，
1: 摔着没有啊？
0: 我丈母娘打老远就跑过来了，
1: 嗯，
0: 我说老亲家，
1: 哎，
0: 我这些家具你这炮楼放得下吗？
1: 你爸爸说什么呀？
0: 说不出话，
1: 那是气的，
0: 伸着俩手指头直干这个呀？
1: 您这什么意思？
0: 哎呦。

0: 我再盖俩碉堡，
1: 太孝心了。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全健康你我。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师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那今天啊，和大家聊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平时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好像总能够精准的找到你，在他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找你倒垃圾，那遇到麻烦的时候让你收拾，提出过分的要求，可能还会让你愧疚。那你明明不舒服啊，却是说不出口，明明想要拒绝，但却又怕对方失望。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总会吸引到这种能量吸血鬼。那究其根源啊，无非是三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共情力过剩啊。我们总是见不得别人难过，不分场合，不分啊分寸的去心软，变成了别人免费的情绪垃圾桶。那第二点呢，就是害怕冲突，习惯性的去讨好别人啊，误以为拒绝啊就会破坏掉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时候你的隐忍啊，被索取的这些人啊，他就精准的捕捉到了你这种心理，那也就会变本加厉的去消耗你。那第三点呢，就是靠付出来寻找自我价值，把别人的认可当成底气，无门槛的去释放自己的

善意啊，自然吸引来的就是那些只想索取不懂回馈的人。那很多人认为说边界感啊，这些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但实际上呢，从中医上来讲啊，其实这也和我们体内的元气啊是密不可分的。而像是气充足的人呢，他是自带气场的屏障啊，负能量的人很难靠近。那这种长期无底线的付出，元气啊不断外泄，心神涣散，那人际的内耗啊就会顺着这种缺口钻进生活，让人啊身心疲惫。那关于这个说法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从身边啊或者从网上了解到有一种说法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气运呢，它都是有定数的，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干涉别人的他的生活，他的命运，不然呢就会波及到自身的气运。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的气外泄了，所以说你会吸引到那些负能量的人来靠近你。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边界感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就变得冷漠绝情，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再与人为善，而是说我们要有温柔，同时也要有底线。善良呢也是可以有铠甲的，爱人呢也是可以有分寸的，所以说无论何时啊都不要弄丢自己。

那最后啊，我们说爱人从来都是要先爱己，那这从来不是说一个人的自私啊，而是当你灯油枯竭的时候便无法去照亮他人，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先填满自己啊，这样你的善意和爱意呢才足够真诚，足够长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昨晚啊，咱们苏宁呢是下了一场大雨啊。那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天气啊一闷热一潮湿，整个人立马就不对劲儿了啊。具体呢就是感觉到可能身上啊发沉，脑袋发木，干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身体啊可能还会觉得说干什么都啊没有力气，心里呢还莫名发慌，有点烦躁啊，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突然就失去了方向啊，没有头绪。

那其实啊，我觉得呢，这种状态其实特别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一种人生的奥德赛时期。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明明很多人已经啊毕业了，已经出发了，已经在一直往前走的，那但是呢，船开到半路迟迟靠不了岸，看似呢一切都在路上，实则啊是心里发空啊发悬，特别的迷茫。那我们的身体呢就被这种湿热啊所捆绑着，那我们也就会有这种啊不清爽啊不利索的这种情绪，那一次啊就生活感觉到特别的发闷打结。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想说一句啊，千万不要着急着骂自己懒，觉得自己颓废啊。那确实在天气湿热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有一些的表现。那一般呢会有三种状态啊，那第一呢就是身体发沉，总感觉自己睡不醒，浑身发累。第二点呢就是脑子开始迟钝了，那想事情呢开始绕圈，思路也特别的乱。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心里啊烦，莫名其妙的开始焦虑，提不起热情。那不知道大家啊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情绪，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感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留言分享，和我们一起啊去聊一聊我们这个天气湿热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才我们说到天气的闷热会让我们的身体发沉，情绪呢也会变不好。那其实啊，这不是我们的意志力差，而是说我们的身体被湿气困住的一种正常反应。而且啊，中医当中其实一直在讲说脾主运化，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湿气重，那脾胃堵，气血啊就上不去，那心神养不好呢，情绪自然也就会乱。但是啊，湿气它最磨人的地方根本不是说我们身上发重发沉，而是说困住我们的状态，困住我们的行动力啊。很多人明明说我自己确实想要去好好生活，想好好努力，身体啊就是不听使唤，有心但无力。所以啊，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三个特别的简单日常就能够做的一些动作啊，帮我们的身体啊通风透气，赶走沉闷。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早上起床啊，可以简单的伸个懒腰，拉一拉筋骨，帮我们的身体啊把这个阳气给升起来，人呢就不会蔫蔫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少吃生冷啊、甜食啊、油腻的东西啊。知道大家到了夏天呢，就想要来根冰棍啊，吃点冰淇淋啊。但是呢，天气它现在本来就是湿热的状态，如果说我们再去吃重口味，那脾胃的负担啊就会太重了。那我们的人的身体呢，也只会啊越来越累。第三个呢，就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出门啊走一走，溜溜弯啊，微微出一点汗就可以啊，不要剧烈的运动啊，说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把我们体表的湿气排一排，其实整个人呢就会通透很多。那在最后呢，也想和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平时我们的那种特别down的这个情绪和状态呢，其实只是我们积攒了太多的疲惫，太多的湿气，太多的压抑，身体发堵啊，心情就会灰暗。那如果身体清爽了呢，我们的日子自然也就顺了。所以说天气会放晴，你的状态啊也一定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请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叶少兰为大家演唱《罗成教官》选段。

有请国家京剧院的李维康为大家演唱《龙凤呈祥》选段。

现在有请上海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李秉书为我们演唱《穆桂英挂帅》选段。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清走，恐怕他去这样。一步一闪。

0: 今天天气真不错，不冷也不热，走，和姐姐下楼打球去。
1: 就你那小身板，打啥球啊？还看手机更好玩。
2: 你瞧，我是小身板，力量不够，个子也不高，所以更要锻炼呢。而且体育老师说了，锻炼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帮助长个儿呢。
1: 体育老师说的话你都信啊？
3: 反正我不去。孙悟空打妖怪打真经厉害呢。
4: 哪里跑你哪里疼？
0: 我信，当然信。我查过了，这说法很科学。古话说，不听科学言，吃亏在眼前。走啦，和我打球去。你把球当妖怪打，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孙悟空，可比你看别人打妖怪强多了。
3: 好，打打打，别拽呀！
1: 乌龟怕铁锤，看我怎么把你打趴下。
0: 这就对了，和姐姐出去打球，包你长到1米9。
5: 动动更健康，运动千万加。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它热情而有温度，它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它富含知识与文化，它有爱有包容。我爱我的城市，它也是我们的家。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产业聚焦，强信富民，把演奏厅搬进直播间，苏宁传统民族乐器奏出新机遇；
3: 苏宁县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
2: 傅家佐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新华社北京6月15号电，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

0: 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当民乐演奏遇上直播新业态，传统的民族乐器有了全新的展示舞台。肃宁县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签约多位专业民乐演奏老师，将演奏厅搬进直播间，通过演奏全方位展示民乐产品与工艺特色，让传统的专业性物件也能拥抱数字经济，闯出新赛道。
2: 这款琴是我们西非花梨材质的便携式扬琴啊。它这个整体呢有什么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材质啊，它的材质非常好，它选用的是优质的西非花梨材质啊，给大家制作的。
1: 在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公司的扬琴演奏老师张谭谭刚演奏完一曲，正在从专业的角度与直播间的民乐爱好者们分析琵琶、扬琴、阮等

0: 类民族乐器的用料、做工与产品特点，全方位展示乐器品质。
1: 每一个位老师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直播间，我们配了销售人员去转化，还配了拍摄剪辑人员去给他做短视频。乐器直播模式呢，我们就是以演奏为主。你像乐童老师这种网上的博主啊，大概粉丝也有十几万的，我们会也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公司十三楼那个直播间，就是专属给他打造的。
0: 沧州华乐乐器自2008年成立以来，深耕民族乐器行业，依托肃宁完整的乐器产业链、成熟电商生态与仓储物流优势稳步发展。公司主营十余类主流民族乐器，可满足各类市场采购需求。此前，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外勤拓客、门店合作等传统模式拓展客源，渠道单一且受地域限制明显，优质产品难以触达更广市场。面对市场新形势，企业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全面布局直播电商新业态。
1: 线上平台区别于咱们传统电商的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增加了这种客户量啊，就是我们通过拍短视频直播然后能成交的基本上就在线上成交了，然后成交不了的我们会导流到我们的私域。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我们代理的星海还有海至尊，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盛乐、华乐两个品牌。曝光度主要体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这边，大概我们每年就是我们自主品牌曝光率在1亿左右。
0: 以往客户考察产品、检验品质需要实地到访，耗时又费力。如今通过短视频曝光、加展厅实景直播、加专业老师演奏，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品，直观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水准，有效拉近供需距离，增强合作信任。企业依托抖音、淘宝等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线上销路持续拓宽。目前已服务全国247家乐器机构及个人客户，2025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1: 未来呢，我们打算还是继续深耕短视频跟直播，然后增大我们这个品牌的曝光度，同时也能增大咱们这个肃宁民乐产业的一个曝光度。还有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想借助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跨境电商，就是把咱们这个民族乐器推向全世界包括咱们这个肃宁的民乐产业带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0: 从传统线下经营到直播加演奏新模式，沧州华乐乐器完成从座商到云商的转变。未来华乐乐器将持续深耕直播电商赛道，依托产业优势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让肃宁民族乐器借着云端平台走向全国，以数字赋能推动传统民族乐器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2: 6月16号，肃宁县举办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正值肃宁大集，县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城管局、教育局、卫健局、气象局、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大队等多家单位走进集市，通过现场答疑、案例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讲解安全生产、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校园安全、应急避险等各类常识，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问题。本次活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有效夯实了全县安全生产群众基础。
0: 岁岁端午至，浓浓关爱长。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祥和的端午节日氛围，切实关爱镇村特殊困难群体。6月12号，傅家佐镇联合县委社会工作部、爱心厨房共同开展端午节包粽子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熟练地开始包粽子，捋粽叶，卷漏斗，填糯米，放馅料，压实封口，捆扎棉线，大家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交流端午习俗，畅谈美好生活。一片片翠绿粽叶，一个个饱满粽子，承载着满满的善意与温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带着新鲜出炉的爱心粽子，分组开展入户慰问。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0: 活是浪漫啊，你永远可以相信民族乐器，
1: 知道吗？操多素年啊，可是咱中国北方乐器之都，这里生产的扬琴、琵琶、钢琴、提琴等乐器畅销海内外。
0: 那么这些年沧州肃宁民族乐器产业发展壮大的秘籍是什么呢？
2: 首先呢是技术上的创新，再次呢就是品质的创新、管理的创新、销售模式的创新，最关键的呢还是人才创新。咱们的每一把琴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外观、手感、音质方面看似简单，但是呢制作起来就非常的复杂。我们的手工技艺不仅考验技师的木工、雕刻、漆器制作技艺，同时也考验乐感、艺术修为与审美能力。
0: 听说啊，咱们肃宁的琵琶、阮还有扬琴的销量啊，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那么其中一多半啊都是通过线上销售的，是吗？
2: 对，是的。将来呢，我们会重点打造线上销售模式，在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淘宝等平台全面推广。
3: 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
4: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3: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5: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0: 略15/5规划。
1: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0: 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洪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0: 时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

0: 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

0: 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

0: 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六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的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4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 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五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 6.3 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 6.3 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也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五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百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 6.3 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5: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6: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 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三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

0: 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石滩行为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石滩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3: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

0: 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3: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3: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5: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3: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5: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3: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6: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

0: 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0: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

0: 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
4: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7: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8: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大将曹仁在两军阵前摆了一座阵法，这座阵法呢是八门金锁阵。曹仁认为刘备认不出这阵法来，你要认不出来就没法破阵，你就得认输。刘备回头看了看单福，军师，这个阵法叫什么阵？主公，您告诉他，这座阵叫八门金锁阵，也就是个八卦阵。这八卦阵分为阴阳八卦，阳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阴八卦呢就是休生伤度井死惊开。主公，有打开门杀进去，万事大吉，准能取胜。要是从伤门、惊门、休门而入，那就得带伤；要从动门、死门而入，是准死无疑呀。主公，曹仁这个阵摆的确实挺整齐，

可是我看了，他缺少太极，也就是中间缺少主持，这个阵是不难打破的。中间缺少主持，他就无法调动全阵。您可以让子龙将军由打东门角上生门杀入，然后由打井门杀出，他八门金锁阵必定得乱。好，刘备听着点心里高兴，往前一带马，用双股剑一指，曹仁，你摆的不过小小的八门金锁阵，有何难破之处？曹仁心说，这刘备长能耐了，不是原来卖草鞋的刘备了，还真认得出我这八门金锁阵。好啊，刘玄德，你敢破我这阵吗？这有何难？子龙将军前去破阵。赵云一声遵令，带着300名藤牌手，人不多，这300兵每人手里都举着藤牌。赵云催坐下马，就奔了曹仁了。曹仁心说，这回看我引阵的了，我说什么也得把你带到商门。这曹仁也是一条大枪啊，他奔了赵云了。赵云心说，刚才军师可跟我说过，让我遇见曹仁给他点厉害。好，今天看见曹仁，我让他一枪定输赢，让他这脑子里头永远记着我常山赵云。赵云想到这儿，马往前一催，大枪在手中一捋，看这样呢，他这枪得奔着上边扎。没想到赵云手里变化太快了，大枪一捋，啪，两个人马头对马头了。赵云大枪枪尖冲下，这枪尖就奔着曹仁胯下这匹战马的面门来了。这下可把曹仁吓坏了，这枪太快，唰，扎我这马。曹仁心说，也就是我呀，要搁别人，你这枪就扎上了。曹仁大枪一立，往出磕赵云这枪，他要护住这匹马的面门。这马要受了伤，战将就没法打仗了。曹仁把大枪往这一立，贴住马的面门，他接赵云这枪。没想到赵云这枪唰往上一转，快极了，这招叫锁喉一点转环枪，枪尖就奔了曹仁的脑袋了，奔他梗嗓咽喉来了。咿呀，曹仁心说，怎这么快的枪啊，他缩顶藏头一躲，赵云这枪就对着他这盔的盔印这儿砰就扎上了。古人呐、啊，拢发包巾，这头发挽着一个发卷，上边戴上盔，盔里边有咒，这盔呢下边都有4指宽露海带，生牛皮的，他得戴着这盔呢，露着这下巴壳不能掉下来。赵云这枪往里一扎，整扎到曹仁这盔上，盔眼里头就把曹仁这发髻给穿上了，把曹仁吓得汗都下来了。赵云赵子龙浑身的力气由打腰肢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大枪之上，啪一往上一挑，啊，压后把抬前把。曹仁这乐大了，这头发你钻一根不疼，大板钻愣往起挑，这曹仁受得了吗？不由得在马上的站起来了。赵云的力气确实太大了，使尽全身之力，二次再来，嘎巴一声就把曹仁这搂海带给挑折了，盔掉了，大枪一甩，盔跑了，曹仁这头发就披散下来了。曹仁疼坏了，心说，那我也得带他进阵呢、啊。他马一拨头，啊啊啊啊，往回拜，他想把这赵云赵子龙又打商门带进去。等他到了商门这儿了，身背后没声了，他一听，再回头一看，呀，就瞧着赵云跨马掌中枪，带着300藤牌军已然杀进商门。曹仁这心可就凉了半截了，因为这商门里头曹仁布置好了，里边除去绷腿绳就是绊马

所，而且暗藏弓箭手、弩箭手，只要你赵云三百兵进来就得受伤。没想到赵云带着兵进了生门了。等进了生门，赵云一看好打了，里边全是老军。要怎么说得有军师善服啊。曹仁在阵中咬牙，他追赶赵云，心说我拿箭射你，有我一个人我也得把你射死。刃口舔血，吧嗒一声，他就对着赵云射来了。那赵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回头见到了，往旁边一闪，箭落空了。他想把赵云那这气儿激起来，你往回杀我，我把你带到死门。人家赵云不上当，赵云是听军师的话，我必须由打井门杀出。这下曹仁完了。所以说善福善军师说了，他这八卦阵安的不错，但是有一样，他阵中缺少主持。如果阵中太急这会儿有高人在这观阵，在这指挥整个阵法，赵云就出不去了，他在里边能够调动。你调动不起来，人家想从哪门进就从哪门进，想从哪门出就从哪门出啊。等赵云出阵了，他这阵里可乱了。军师善福用令旗一指，大的人马往前一冲，刘备掌中双股剑，赵云往回一拨马，就杀进这八门进锁阵了。曹仁没法打了，这一仗败得非常惨，撤兵30里才扎下营寨。曹仁一看李典，漫长啊，看起来你说的太对了，刘备军中有能人，不然的话他破不了我八门金锁阵呢。都督，咱们赶紧走吧，回樊城吧，要不然久则生变。不成。漫长啊，你说的虽然对，我听你的，咱们打不过刘关张，可有一节我这口气不出啊，明天再回樊城，今天夜里去偷营劫寨，如果刘备没防备，咱们打了胜仗可以挽回损失。哎呀，都督啊，那刘备既然能破八门金锁阵，他能不预料到您今天偷营劫寨吗？曼城，你要这么疑心，咱们这仗可就没法打了。好啊，既然这样，你带着后队，我带着前队，今天夜里二更出发偷营劫寨，明天再回去。这曹仁就是不听李典的，到了夜里二更天饱餐暂饭，曹仁一马当先，李典在后边，大队人马就冲进了刘备的营寨。等进了营了，曹仁后悔了，空营一座呀，整个营中鸦雀无声，后悔再往回撤那可就来不及了。曹仁传令往下撤，后边的兵将还往里拥呢，人马自个儿就撞上了。等曹仁人马还没出来呢，就听大营外头号炮声音震动天地，哒哒哒哒，杀呀，不杀曹仁哪，戳曹仁呀，哗。虽然刘备的兵少，但是曹仁他中计了。等曹仁杀出大营来，刘备的兵将一拥而上，曹仁打了败仗了，带着残兵败将往后跑，赵云指挥兵将是紧紧追，一直追到北河。曹仁的残兵败将刚刚到了河边，准备找渡船，又是一声炮响，哒，一彪军马来了，主将正是张飞张翼德。曹操的兵将哪能抵得住这支生力军呢？张飞带着兵将这一通猛杀猛砍，幸亏李典保着都督曹仁，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才下船渡过河去。曹兵都想过去，就这几条船，就这样曹兵死了一半，就淹死在水里了。等都督曹仁渡过河面上岸，残兵败将奔樊城，快天亮了，到了樊城脚下了，勒住坐骑，抬头一看，樊城城门紧闭，吊桥扯起。曹仁吩咐一声，来交城。

说肚都黑成了。手下兵士高声喊嚷，哎，守城兵将听阵，快封吊桥，开城门，肚都回城了。话音刚落，城头上一声炮响，哒，就听唰啦啦，城头之上兵士挑起了一杆认军旗啊！天光也亮了，曹仁瞧得非常清楚，在这认军旗上斗大的一个字儿“关”。曹仁心里一哆嗦，再瞧大旗之下站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面如虫藻，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旁边站着一员小将，在他身边右边还站着一员大将。哎呀，曹仁可傻了，正是二将军关云长，旁边是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关云长手扶城墙，以令护身栏，手推五柳长髯。曹仁都督，云长奉军师之命，已然在此等候多时啊！曹仁二话没说，是拨马就跑啊！这关云长要杀出来，还不取我项上人头啊！曹仁跟李典马不停蹄，顺大道逃回许都。关云长立刻开城门，到大道上迎接大哥刘备。刘备来了，哎呀，这仗打得太漂亮了，大破八门金锁阵，巧取樊城，多亏善军师用计，这回可应了水镜先生的话了，我身旁没有高人，有高人我就打胜仗啊。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啊，可能这位善军师不是伏龙就是凤雏啊。这曹仁败回许都，曹操能不杀他吗？刘备这高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关云长上前施礼，小弟关羽迎接兄长。好啊，二弟马上进城。陪着关云长前来迎接刘备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樊城的县令。这个人姓刘，叫刘弼，是长沙人，也是大汉的汉室宗亲。上前给刘备施礼，刘备急忙打礼相还，哎呦，刘县令，咱们500年前是一家呀，都是汉室宗亲，请吧。等进了城之后，刘备出榜安民，把事情办理好了。这位县令呢就跟刘备说，兄长，你要不嫌弃，请到寒舍一叙。刘备就答应了，带着手下人到了刘弼的家中，刘弼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刘备打了胜仗，得了樊城，当然高兴了，端起酒杯是杯杯敬，盏盏干。就在这酒席宴上，伺候刘备在这喝酒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气宇轩昂，长得漂亮，对待人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刘备端着酒杯看这小伙子，刘备心里头一动，哎，心说我刘备已然年过半百五十了，我要不是闯荡半生，久在疆场，我要早成亲早得子，我的儿子刘禅也应该这么大了。他看着这个年轻人的爱，他不由得就问了一句，县令，请问他是何人？刘弼赶紧站起来了，皇叔啊，他呀是我的外甥，姓寇，叫寇峰，不幸父母双亡，本是罗侯寇氏之子，我就把他收养在我身边了，还请人教他一身好本事。哦，这孩子挺讨人喜欢的呀。皇叔，您要是喜欢寇峰，我就让他跟着您前去闯荡江山，您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好好，刘县令若不嫌弃，我就收他做义子干儿。这件

事儿，刘备可办错了。刘备经过了，心里高兴了，得了金身善福，如虎添翼，连连打胜，扩充了人马，得了樊城。他也高兴，看什么都顺眼，喜欢这口风，当时就

哎呦，孩儿请起。刘备还用手相搀，把这干儿子搀起来了。儿啊，那么我就赐姓你刘，你就叫刘封吧，谢过父亲大人。关云长在旁边把脸往下一沉，关云长不高兴了，心说大哥，你为什么收干儿子？你不能跟我比，我虽然在关定庄收了小将关平作为义子，我关云长没儿子呀。你现在已然有了亲子刘禅，有了亲生之子，何必再收名伶？但是当着刘封，关云长当时没说话。刘备高兴得了儿子了。关云长为什么不同意刘备收这义子？因为刘备跟关云长不一样，即便是刘备没有亲儿子，他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这就是一念之差呀。因为刘备他是闯荡事业的，关云长是刘备手下大将，将来你刘备要是闯荡事业，得了事业了，成为霸主了，你是主，我关云长没关系，我是普通战将，你要是主，那么将来你就得留下事业，有了事业，把这事业将来你得传下去，你是给你亲儿子呢，还是给你义子呢？所以你闯荡事业之人不能随便收孩子呀。刘备没往心里去，等到晚上，关云长就跟刘备说，大哥，您有了亲生之子我侄儿刘禅，为什么还要收义子刘封呢？我真担心日后恐怕闹出乱子。哎呀，二弟，不会不会，我拿他当亲生儿子对待，我怎么疼你侄儿阿斗，我怎么疼他？我想我拿他当亲生儿子，他一定会拿我当亲父亲一样，以心换心嘛，怎么能出乱子呢？关云长不说话了，人说话得有深沉，劝刘备不听，关云长就不能再往下讲了。关云长担心呐，将来你要真有了事业，我看你把天下传给谁？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家中立长子立次子还经常出事呢，何况你有了亲生儿子，你再收这么一干儿子呀。关云长不说了，但是关云长这几句话可惹下大麻烦了。到了后来，关云长坐镇荆襄事业，东吴吕蒙挂印为帅，白衣渡江，关云长打了败仗，败走麦城，手下没兵了，大将廖化、廖元简骑着马去搬兵，谁进呢？就是上庸城，上庸城的主将就是刘封跟孟达。廖化骑着马好容易到了上庸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血都快吐出来了。公子啊，你快发兵吧，你二叔被困麦城，眼看就要完了。刘封一听又急了，马上传令调兵。孟达在旁边说话了，公子，你为什么发兵？叫我二叔啊。谁是你二叔啊？哎，天下人谁不知道刘关张桃园结义呀？我二叔是大将关羽关云长啊，你糊涂了。我没糊涂，我看你糊涂了，你拿他当二叔，他可不拿你当侄子呀。想当初刘皇叔收你的时候，他可就不愿意呀，你现在救他干嘛呀？就这一句话，刘封就没准主意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刘封是一念之差没发兵。廖化哭啊哭着走了，晋川搬兵那就远了，所以关云长死在麦城，后来刘备一生气把刘封杀了。要怎么说，现在得了樊城，刘备收这刘封为义子干儿是不应该收，错在谁？还是错在刘备。所以说我们平常做事要前思思后想想，错有时候就错在这一念之差。刘备这样
刘峰也是如此。

0: 刘备既然得了樊城，就跟军师单福商量。单福说让赵云赵子龙带着1000兵来镇守樊城。咱们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情，刘备这咱们暂时放下，再说大将曹仁跟李典两个人往回跑，曹仁就动了动脑子呀，这刘备怎么破得我八门金锁阵，怎么夺得我樊城呢？不成，我得打探打探。他马上派残兵败将去打听，打听回来了，原来刘备手下新来了一个军师，姓单名福，是这单福给出的主意。曹仁立刻跟李典回到许昌面见曹操，曹仁知道自己犯了错了，跪倒在曹丞相面前请罪吧，就把自己怎么丢失的吕旷吕翔，怎么带着25000人马摆下八门金锁阵，让刘备的兵将破了，刘备借机会袭击樊城的事情一五一十跟曹丞相学说一遍。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也不能说话呀。曹操听完了之后，好啊，我只问你一句，曹仁呐，打了败仗没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不知谁为刘备出谋划策？这就是曹操。曹操这人问得非常关键，因为现在可不是责备曹仁的时候，关键是谁给刘备出谋划策。曹仁马上回答，丞相，刘备在新野县收了个军师，姓单叫单福，用的是单福之计。哦，曹操用手捋胡须，睁开细目，双眉一皱，单福，这单福是何如人也？这回谋士程昱要说话了，程昱一说话就引出徐母骂曹，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大将曹仁跟李典败回许昌面见曹操，曹操问的非常关键，败了没关系，就问你谁给刘备出的主意。曹仁告诉曹操，刘备手下新来个军师叫单福，有单福我才打的败仗，才把樊城丢了。曹操倒吸了一口凉气，请问这单福是何如人也？旁边的谋士程昱、程仲德说话了，丞相，这个单福是个假名字。哦，他真名实姓。丞相，此人姓徐名树，字元直，是颍川人士。据说徐树年幼的时候就喜欢击剑，为人豪爽，他爱打抱不平，有侠士风度，可是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事跟别人斗气儿，他总是为别人的事不平出谋划策，而且出力。他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中平末年，徐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被贪官害得家破人亡，这个徐庶要为朋友报仇，就把这贪官杀了。官府捉拿凶手，这个徐庶呢，披着头发，把脸上给涂了，把模样给改了。可是捕快班头都对他产生疑心，就把他捉住审问。徐庶、徐元直是至死不招。这些捕快班头没办法，就把徐庶绑在车上，拉去游街。一边击鼓一边喊，说谁要认识他，说出他的名姓来，赏银20两。

其实啊，大街上看热闹的十个中有八九个都认识徐庶。谁都知道徐庶是好人，不忍心说出他的真实名姓。侠义吗？徐庶是侠义，人人爱他呀。这样官府没有证据不给治罪，就把徐庶掐监入狱了。后来他的朋友想办法偷偷把他救走了。徐庶走了之后，改名换姓，远走他乡。他立志学文，走遍了名山大川，拜访名人贤士，学的是满腹经纶和文韬武略，还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啊。这个徐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复姓司马，单字明辉，人称水镜先生，就住在京乡的南漳水镜庄。徐庶常到水镜庄去，水镜庄离新野县可很近呐、啊。是不是水镜先生把徐庶介绍给刘备呢？这件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哦。曹操听完之后想了想，仲德呀，我来问你，这个徐庶的本领比你如何？丞相，比我？那我哪比得了啊？什么？曹操两只眼睛都直了，看着程昱。仲德，他的计谋策略有没有你高明？哎呀，丞相，我刚才说了我比不了，我要跟徐庶比，他的才能胜我十倍，我十个程昱也比不了一个徐庶徐元直啊。哎呀，可惜先是归了刘备，这可如何是好？曹操着急了，曹操不怕刘备，就怕高人保了刘备，给刘备出谋划策呀。程昱明白曹操的心思，丞相，您不用着急。徐庶虽然在新野县保了刘备，咱们可以把徐庶叫来，让他到许昌辅保丞相，倒也不难呐。仲德呀，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徐庶叫来？丞相，徐庶这人是个大孝子啊。他幼年丧父，家中只有高堂老母。前些日子他的弟弟徐康死了，徐庶的母亲没人抚养。丞相，您可以想办法命人把徐母诓到许昌，让徐母写封书信，把他儿子徐庶叫来。徐庶弑母最孝，他看见母亲的亲笔书信，他会立刻动身弃刘备来许昌辅保丞相您。好，先生高计，一计而行。书以简洁为妙。过了几天，曹操派人就把徐庶的母亲诓到许昌，送到了相府。曹操命人安排吃住，派人伺候着。第二天，曹操在自己书房把手下人全都安排好了，命人请徐母到书房回话。有人搀扶着徐庶的母亲来到书房，曹操站起来了，老伯母请坐。徐庶的母亲坐下了，一抬头看着曹操，请问你是何人？哦，姓曹名操，字孟德。原来是曹丞相。请问丞相，你见我有什么事吗？曹操认为呢，这徐庶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所以曹操往这一坐，就跟徐庶的母亲说，老人家有所不知，恕我曹某直言，你的儿子徐庶徐元直满腹经纶，没想到在新野县保了逆臣刘备，他背叛朝廷，就如同一块美玉落在污泥之中，十分可惜呀。老伯母，请你写封书信，把你的儿子徐庶叫到许昌，我曹操在天子驾前保他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老人家

你也跟着你儿子享受荣华富贵。来呀，给老伯母看来文昌四宝。这曹操还张嘴老伯母闭嘴老伯母，他想着拿过文昌四宝，徐庶的母亲拿起笔来刷刷刷就得给他儿子写信。我是曹操，别瞧我叫你老伯母，当朝宰相我说话你能不听吗？他想糊弄这老太太。手下人把纸笔墨砚文昌四宝放在徐庶母亲面前的桌子上，曹操用手一指，老伯母请你写来。没想到徐母抬头看了看曹操，我来问你，这刘备是何如人也？徐庶的母亲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说我儿子保了刘备了吗？请问你刘备是个怎么样的人？哦，曹操心说这老太太不知道刘备是个什么人。好，让我告诉他。老伯母，你问我刘备吗？这刘备只不过是个涿郡的渔夫，一个卖草鞋的。他妄称皇叔，不讲信义，外君子而内小人者也。曹操想蒙哄徐母，没想到徐母突然间大声说，你给我住口。曹操吓了一跳啊，再一看这位老太太满脸怒容，书房里不是曹操一个人，旁边的人全愣了。这个老太太多大的胆子，竟敢说曹丞相住口。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了。书房里鸦雀无声，地上掉个针都能听见呢。只见徐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指着曹操，曹操，你竟敢口出胡言，混淆视听啊！我早就听说了，刘玄德乃终身靖王之后，孝敬皇帝阁下玄孙，他礼贤下士，恭敬待人，仁德不逾四海，连小孩老人木子樵夫都知道刘玄德是当世英雄。曹操，我儿子现在辅佐他得其明主，哼哼，你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你竟敢污蔑玄德为逆贼，妄想让我儿子弃明投暗，你难道不知羞耻吗？呵，这老太太骂上曹操了。曹操旁边的主簿，曹操旁边的谋士、从事官站着不少呢，哪个都有学问呢。听老太太一骂曹操，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当朝宰相掌握朝中的生杀大权，这老太太难道吃了雄心豹胆了吗？再一听老太太不是胡骂呀，人骂得有道理呀。你说刘备是涿郡渔夫卖草鞋的，妄称皇叔，人家这老太太知道刘玄德乃终身靖王之后，孝敬皇帝阁下玄孙，正宗的皇叔，不是假冒的汉室宗亲呢。你曹操说了，说人家刘备不讲信义，人家徐母说了，我知道皇叔刘备礼贤下士，仁德不逾四海，连老人小孩木子樵夫都知道刘备是当时的英雄，怎么会是外君子内小人呢？再说我儿子保了刘备，保对了，得其明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来保你呀？你曹操名为汉相，你才是汉贼呢。老太太动了真气，骂上曹操了，让我儿子保你弃明投暗，你就不知道寒碜吗？这位徐母可真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呀。曹操也糊涂啊，你想想，如果是一般的老太太，徐庶幼年丧父，这个老太太能教育出徐庶这么好的儿子吗？这个曹操让徐母这么一骂，可真

极了。他一发愣，老太太比他还横。老太太一伸手把桌上的砚台抄起来了，照着曹操的脑袋，嗖，我把你打死。曹操往旁边一躲，啪的一下，这砚台就打在墙壁之上，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粉碎。曹操气坏了，腿出去杀。就这么一老太太当着我手下这些谋士张嘴骂我，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我不杀你。这徐母还真横，站起来了，用不着捆，用不着推，迈大步腾腾腾往外就走，心说正好，我正求你把我杀了呢，我的儿子徐庶、徐元直保刘备得其明主，你把我杀了，他死心塌地保刘备，将来为母亲报仇，好杀你曹操，帮着刘备安汉室天下。呵，这老太太这横啊，刀副手举着刀跟着老太太就出来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迈大步腾腾腾撒腿往里跑，跑到这刀副手面前，啪啪，两边一边一个俩大嘴巴呀，再瞧这刀副手这脸，蹭一下就跟那炸龙虾片似的就起来了。这刀副手一看曹操的谋士程昱、程仲德，哎呀，程爷，您干嘛打我？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为什么敢杀我娘啊？这刀副手直糊涂啊，撒腿就往里边跑。丞相让杀你，打我俩嘴巴。徐穆也愣了，程昱怎么来了？其实刚才程昱就在曹操旁边站着呢。徐某来到书房，看见曹操身旁这么多人，他也不认识谁是谁呀。程昱万也没想到这位徐庶的母亲敢张嘴骂曹丞相，曹丞相传令一杀，这程昱赶紧从侧门跑出来，撒腿就跑，绕到前门跑进来，是举手就打，啪啪俩嘴巴，你干嘛呢？打你，我杀你，这是我娘。这刀副手进去找曹操评理去了，徐老太太愣了。程昱立刻给徐母施礼，老伯母受惊，是我程昱之罪。你是何人？伯母，我和您儿子徐庶、徐元直是好朋友，生死之交，我姓程，名昱，字仲德，我来迟了一步，您老人家千万别生气，屈尊片刻，容我去面见丞相。老太太在这儿站着，谋士程昱来到曹操面前。这刀副手一看程昱进来，冲程昱乐了，程先生，您再打我两下得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程昱打他俩嘴巴，他进来找曹操来了。丞相，我去杀这老太太，那程先生打我俩嘴巴。曹操听到这儿，眼珠一转，哦，老夫明白了。程先生打你几个嘴巴？程先生打我俩，您看脸都肿了。好啊，一个嘴巴赏银十两，俩嘴巴二十两，下去领赏。哎呦，还这么好的事儿了，早知道我让程先生多打几个呀。所以他往回一转身，正好程昱进来，哎，程先生您再打我两下得了。程昱来到曹操面前，丞相啊，这徐母可杀不得。徐庶的母亲敢骂您，他是诉求一死啊。他用这办法激怒丞相，丞相您要把他杀了，就会招来不义之名，反而成了徐母之德。徐母要死了，徐庶必然死心塌地的辅佐刘备，为他母亲报仇。所以您应该把徐母留下来，让徐庶虽然身在新野，但是心念母亲，他纵使在刘备身边，他也绝不会尽心尽力为刘备出谋划策。丞相，您把徐某留在此处，我程昱再想方设法把徐庶诓到许都。好，曹操立刻

采纳了程昱的主意，就不杀徐母了。仲德呀，一切都按你的主意办理。所以说曹操也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能成大事。就是杀了徐庶的母亲，缺一个徐庶也伤不了曹操太多。但是为了去掉刘备的羽翼，曹操这么大丞相，他就能咽下这口气。我们前边说过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曹操得了手下文武官员给袁绍写的信，一不查二不问把书信烧了。从这两件事看，曹操的心胸是非常宽阔的。这时候程昱有了曹丞相的话了，马上出来安排徐母，给徐母选了一座宅院，陪着徐老太太到这宅院，让人伺候着洗脸更衣。就连伺候徐老太太的仆人都是谋士程昱亲自挑选的。老伯母，您千万别生气，我跟您儿子是把兄弟，是过命的交情啊！您在这住着，您放心，我怎么孝顺我母亲，我怎么孝顺您。老太太睡着了觉，这程昱才退出来。第二天早上天刚亮，这程昱来了，陪着老太太喝早茶，陪着老太太吃早点，陪着老太太聊天。等到了钟点了，说现在的话该上班了，这程昱才离开徐庶的母亲，到相府去伺候曹操。刚到中午该吃午饭了，程昱来了，陪着老伯母吃饭。他有功夫就来，一天好几趟啊，怕老太太生气，把医生请来给老太太号了号脉，给老太太吃点平安药。他老来干什么？他好看一看徐母为人，要观察徐母的人品。这徐母终究是个老太太呀。这程昱老来，徐庶的母亲心说，人家是曹丞相手下的人，有公事哪能老陪我呀。程先生啊，你不用老照顾老身，你忙你的，我有吃有喝就行了。有了徐庶的母亲这句话了，程昱来不来，来是隔三跳五。隔三跳五来呢，他不来的时候就送吃的送穿的送古玩送书，那时候找本书可不容易呀，徐老太太爱看书。徐庶不来，他派人给送东西来，这些手下人就跟徐老太太说，老夫人，我家先生呢今天没工夫来，您瞧，让我们把这古玩给您送来了，可是我们回去得有个交代，您给我们写个收条。老太太没往心里去，写个收条让程昱手下人拿走了。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今天送点袍来，明天送点玩意儿来，这老太太都得写回条了。这位程先生就不到曹相府上班了，坐在自己的书房，他研究徐庶母亲的笔记，这撇儿应该怎么写呀？这捺儿应该怎么写呀？这老人写字的劲头在哪儿啊？嘿呦，程昱这细心呐，整天坐到书房里不出来。这家人跟书童一看，我们家程先生没事描红模子呢。程昱是真有耐心呐，在曹操手下所有的谋士当中，最细心的就是程昱程仲德。想当初祢衡击鼓骂曹，祢衡用手指着程昱，你呀可以关门闭户，就说明程昱这细心都传出去了。你程昱甭干别的，给曹丞相关门闭户吧，大家伙全睡着了，你检查一遍没事了，你才能睡觉呢。程昱这细心，他有细心的好处，他每天研究徐母的笔记，而且经常到徐母面前，他就揣摩徐母的人品。时间够了，差不多了，根据徐庶母亲的人品，根据徐庶母亲的笔记，程昱就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把这封信写好了之后，拿着原来徐庶母亲写字的纸条送到曹丞相的面前，丞相您看。哎呀，

0: 曹操一看这字儿学的这像啊，看看程昱的字儿，再看看徐庶母亲这便条。好啊，仲德，你真是有心之人。曹操又仔细看了看程昱写的这封书信。啊，曹操明白了。好，仲德呀，你马上派人嘱咐好了，到新野县面见徐庶下书。程昱挑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拿着这封书信到新野县，要把这封书信交给徐庶徐元直。这个人很快的到了新野，打听好了，到衙门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徐庶。徐庶把这封书信打开一看，是放声痛哭，痛不欲生啊。到底这封书信是怎么写的？徐庶看完书信之后打算怎么办？走马见诸葛，下回再。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坚守心底的善良。
3: 姑娘，能帮我拍张照吗？
4: 可以啊。
2: 传递文明的风尚。总有人会借着你的光，
5: 我来帮你，
4: 谢谢。
2: 燃起希望和力量，
4: 拜拜。
2: 而这些光汇聚起来，便是光芒万丈。
6: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照亮梦想的方向。金征程呼唤信担当，吾辈当自强，长志气，硬骨气，蓄底气，我们奋发进取，让燕赵大地焕发蓬勃生机。争光争气，实干兴计。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大战魔家四将。小哪吒见师父不肯把九龙神火罩传给他，便耍起了小孩子的脾气，假装哭哭啼啼地说：
2: 呵呵，什么天兵天将，见都没见过，还有我连十七都斗不过，怎么打得过天兵天将呢？
1: 他是一边说呀，一边抹眼泪，其实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只是干打雷不下雨，把眼睛啊揉得通红。太乙真人看着心疼啊，连忙安慰他说：哎呀，乖徒儿啊，你将来要帮助姜子牙兴周灭纣，本该传你道法，只因这时候未到，所以哎，算了，迟传不如早传，我现在就传授你三头六臂七十二变的方法。小哪吒一听啊，立刻是眉开眼笑，他顽皮地跳上太乙真人的后背，双手从后面抱着师父的脖子，低下头来把小耳朵凑到了师父嘴边，仔细地听师父讲解。太乙真人密授了三头六臂七十二变的咒。

0: 与口诀，小哪吒是一一的记在了心里。因为心里高兴，止不住又淘气起来，开始玩起了师父的白胡子来。师父疼爱他，骂他小顽皮，命他赶快回家去准备迎战。哪吒磕头拜别了师父，在半路上，小哪吒忽然想要试一试这新学的法术灵不灵，于是就念动咒语口诀，只觉得头颈和腋下的骨头啊咯咯的作响，霎时间脖颈处左右两旁各又长出了一个头，肩上又生出了手臂两只，腋下还平添了胳膊一双，高兴的哪吒是乱蹦乱跳。可是欢喜过后，却又觉得有些美中不足了。是什么不足呢？原来呀，三个头虽然可以眼观三路，耳听六方，六条臂却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拿。哪吒一只手拿乾坤圈，一只手拿混天绫，一只手拿火尖枪，可是还有三只手是空着，没有东西拿。小哪吒想了半天，他决定啊，回家之后暂时的拿一些普通的刀剑凑数再说。想到这儿呢，他就念动了收法咒语，只见三头缩进了两头，六臂隐藏了四臂，立马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小哪吒一下子来了劲儿，心想我再试一下72变。他刚想到和他长斗嘴的利嘴丫鬟，于是呢就念动口诀，果然立刻就变成了家里的丫鬟。小哪吒又试了几次，真是心里想什么就能变什么，只一会儿的功夫，所有的法术他都能运用自如了。他这才高兴地恢复了小孩的本相，奔回了陈塘关。转眼间春去冬来，小哪吒心知天兵天将随时都有可能来，因此在这几个月里只是在家里练武，并没有出去玩耍。一天，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先是白云翻滚，接着是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云端里呀，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无数的天兵天将。李靖自知大事不好，心想天哪，玉帝派来捉拿我们的天兵天将终于还是来了呀。他随即传令所有人赶快去找哪吒。眼见天兵天将逐渐向陈塘关逼近了，空中电光闪闪，猛地轰隆隆的一声惊雷，云端里出现了五尊天神，中间一位中军官手捧一封御册，其余四位都是武将打扮，顶盔冠甲，手执各种兵器，每位率领着一队天兵，个个是弓上弦，刀出鞘，好不威武啊。手捧御册的天神降至李靖的头顶，高声喝道，我是玉皇大帝凌霄宝殿香案吏王灵官，今日奉旨前来，李靖还不快摆香案跪接御旨。李靖慌忙吩咐左右摆好香案，一面倒身下拜匍匐在地，一面忍不住暗击哪吒，不知道哪吒呀又跑到哪儿去玩了。那王灵官把玉旨一展，官腔十足地念起了长篇，大致的意思就是啊，龙王敖广上奏天庭，陈塘关总兵李靖纵子行凶作恶，打死了巡海夜叉李银以及其三子敖丙，并将敖丙的龙筋抽去，复将龙王头上打出了多个大包，接去龙鳞，丧子之悲，切肤之痛，恳请玉帝派天兵天将捉拿李靖父子上天治罪。王灵官读完，李靖先是谢恩，然后哆哆嗦嗦地接过玉旨，供在了香案上。而这个紧要的关头，哪吒跑哪儿去了呢？他呀，正把自己关在了房里，用心打制的 青龙刀、应泉剑、定风锤和原有的三样兵器勤练着三头六臂的法术呢。突然猛然听到了外面的一片喧哗，他知道事情不妙，连忙念动书法咒语，恢复了本相，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混天绫扎胸，乾坤圈在手，一路穿房越脊赶到帅府正厅。这时候正见到院子里摆着香案，李靖弯腰屈膝，全身颤抖，王灵官趾高气扬，四大元帅横眉怒目。小哪吒怒气上冲，上前一把扯碎了玉旨，理直气壮地说呀，我就是哪吒，好个糊涂透顶的玉帝，东海龙王敖广横行不法，你不向他问罪，反而听信他的一派胡言，派天兵天将来拿我哪吒，我哪吒为民除害有什么错？王灵官被问得哑口无言，勉强大着胆子说，
1: 小娃娃胆敢撕毁玉帝圣旨，足见平时缺少管教，目无法纪。来呀，还不给我把他和李靖一并拿下。
0: 说完把身子闪到了一边，四大元帅一个手握降妖刀，一个手持斩妖剑，一个手拿缚妖锁，一个手抓打妖棍，他们一拥上前，把小哪吒团团地围住厮杀。好威风的哪吒呀，他暗中念动咒语，摇身一变，顷刻之间出现了三头六臂，手中各执着一件武器，青龙刀抵住降妖刀，应泉剑对付斩妖剑，火尖枪挑开缚妖锁，定风锤镇住了打妖棍。哪吒力大无穷，即使是人间的普通兵器，到了他手里也平添了无限的威力。四大元帅虽是凌霄宝殿四将，但哪里是哪吒的对手呢？哪吒的六条手臂相互呼应，运用灵活，远者枪刺，近者刀砍，剑劈，锤打，交战不到几个回合，定风锤打漏了打妖棍，火尖枪挑走了缚妖锁，应泉剑削断了斩妖剑，青龙刀磕飞了降妖刀。四元帅手无寸铁，只好各自率领天兵向南天门败退。王灵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哪吒会三头六臂，四大元帅竟被他打得丢了兵器，四散奔逃，而小哪吒怎肯就这样放过他呢？他举起乾坤圈对准王灵官的屁股上就是一下，痛得王灵官哎呦，疼死我了，杀猪般的叫了起来，捧着屁股没命的向天庭逃去了。殷夫人和众家奴见小哪吒如此的神勇，毫不费力就把天兵天将打的是落花流水，又看到王灵官捧着屁股逃跑的狼狈样子，真是又惊又喜，有的还笑痛了肚皮，笑得直不起腰来。只有一个人，也就是李靖，愁眉不展。
1: 哎，你这祸真是越闯越大了，你撕毁玉旨，大败天兵天将，玉帝必定会派本领更加高强的天神来捉拿我们，这可怎么得了啊？
0: 哪吒得意地说，哼，怕什么，他想要抓我，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李靖一听直摇头，
1: 哎，你不要狂妄自大，俗话说骄者必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
0: 我们再说这四大元帅败回了天庭，他们跪伏在凌霄宝殿前请罪，紧接着是王灵官手捧着屁股一瘸一拐的上殿，向玉帝如实回禀了敖广的行径，并状告李靖父子拒捕，气得玉帝是吹胡子瞪眼，连声叫道，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朕虽失察轻信了敖广，但那哪吒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朕的心腹大患，
0: 现在东胜神州傲来国化

0: 果山出了个石猴，不知在何处修成了仙道，神通广大。朕为保安宁，正打算命太白金星前往招安，这还没有启程，不料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今又出了个哪吒，这真是叫朕如坐针毡，寝食难安呐。万一他和孙悟空联合起来大闹天宫，推翻朕的宝座，岂不易如反掌不成吗？众仙卿有何计策可以捉拿哪吒，保朕平安呐？南极仙翁上前说道：
1: 要捉拿哪吒，恐怕只有召迦梦关的魔家四将前来。
0: 玉帝一听是转忧为喜，立即传旨命南极仙翁前往迦梦关，召魔家四将前来凌霄宝殿。这魔家四将是第一重天的四大护法天神，东方持国天王摩离海，他全身是白色，手持着碧玉琵琶，上有地水火风四根弦，拨动琴弦，风火齐至。这风是黑风，风内有万千葛毛，这火是三昧真火，能火烧千里。南方增长天王摩礼青，他全身青色，手持青光宝剑，上有地水火风四字符印，能断烦恼，增长智慧，法术和摩礼海一样的厉害。北方广目天王摩礼红，他全身是红色，手持着混元珠伞，伞上用各色的珍宝七珠串成了装载乾坤四个字，这伞一撑开便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转一转就乾坤晃动，山摇地动。西方多闻天王摩礼寿，他全身绿色，手持白色银鼠，名叫紫金花狐雕，把它放在空中立刻就咬人吃人。这四将身材高大，有着金刚不坏之身，因此又叫四大金刚。他们分别镇守在东胜神州、南赡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四方，后来被姜子牙封为了四大天王，当然这是后话了。魔家四将听说是玉帝宣召，不敢耽搁片刻，立刻就前往凌霄宝殿听命。玉帝见魔家四将个个身材高大，膀阔腰圆，仿佛是巨灵神在世，不由得喜上眉梢，忙命魔家四将速往陈塘关擒拿哪吒和李靖。魔家四将领旨之后，立刻腾云驾雾来到了陈塘关的上空。摩离海对守关的金幻喝道：
2: 我迦梦关魔家四将奉玉帝之命前来捉拿哪吒父子，叫他们赶快来降。
0: 这金幻看着云端里魔家四将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是连滚带爬的跑进帅府报告李靖。李靖大惊失色，急得直抱怨：这都是哪吒惹的祸。哪吒把小手一挥说：
3: 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父亲可到城楼去观战，看孩儿如何对付这些魔药王的。
0: 小哪吒踏上风火轮，来到了关前的上空。只见云端里四大金刚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凶狠，一个怀抱着琵琶，一个手持着宝伞，一个执剑，一个拿着银鼠。小哪吒毫无惧色，一摆火尖枪指着魔家四将高声喝道：
3: 你们就是什么四大金刚魔家四将吗？你们不在迦梦关镇守，跑到我陈塘关来做什么？知趣的赶紧收起你们的玩意儿，趁早退去，要不然管教你们来得去不得，迦梦变成噩梦。
0: 魔家四将见陈塘关里冉冉升起了一辆风

火轮，轮上站着一个头束双髻、短发齐眉、白白胖胖的娃娃，手执着一杆长枪和他们对阵，不仅个个感到很诧异。魔力红疑惑地问道：

0: 对兄弟们说：哎呀，这玉帝呀、啊、也真是有些老糊涂了，如此兴师动众，抄来老虎来捉蝴蝶吗？魔礼青说：哼，闹了半天是让我们这些身高两丈四的彪形大汉来和这三尺的小娃娃交锋，这真是胜之不武，就是打败他也要被八洞神仙四海英雄笑话，说我们魔家四将只会欺负小孩，这叫我们把颜面放到哪儿去啊？魔礼寿说：我们还是不必和他交锋，劝他回家吃奶去，如果玉帝问起来，就说我们四大金刚不和小孩一般见识，以大欺小，谅着玉帝也不能怪罪我们，诸位兄长以为如何呀？他们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根本就没把哪吒放在眼里。哪吒忍耐不住，厉声喝道：哎，你们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叽叽喳喳的商量什么呢？魔力海说道：
1: 呆，休得无礼，我等不愿和你小孩较量短长，你快回家去吃奶，不要自寻死路。
0: 哪吒冷笑道：哼，你们欺我小，那我就大给你们看。他念动着咒语口诀，嘴里喊着大大大，立刻就变得身高四丈八，头撑着天，脚踏着地，嘴里还发出雷鸣般的笑声。哈哈，我比你们还要高大一倍。魔家四将吓了一跳，知道这个小娃娃的法术不凡，不可轻敌，于是魔力海、魔力青首先上阵了，一个拨动着琵琶琴弦，一个挥舞着青光宝剑，立刻是烽火齐来，烟云四起，风内有万千的葛毛，烟中有无数的火蛇，一起向哪吒扑了过来。哪吒解下混天绫一抖，一道软墙挡在了身前，葛毛不能入，烈火烧不着。他又把那混天绫甩呀甩个不停，那道软墙就向前推移着，竟把风、火、葛毛逼得直往后退，一直逼到魔力海、魔力青的面前。最后只见那混天绫一卷，把魔力海的琵琶、魔力青的青光剑一起卷进了混天绫里，立刻是火灭烟消，风定云散，魔家二将手无寸铁，败下了阵来。哪吒念动了书法咒语，四丈八高的身子缩呀缩的，就恢复了小孩的样子，然后收起了混天绫，哈哈大笑：哼哼，你们还敢看不起小爷，欺负小爷小吗？有本事的就过来，来呀！魔力红愤然挺身上前，撑开了混元反，霎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反上用各种珠子所串成的装载乾坤四个字散开，大珠小珠粒粒像铁蛋似的围着哪吒猛打，那真是珠如雨下。哪吒念动咒语，驾着风火轮跃到魔力红的头顶，取出乾坤圈对准着反顶猛砸起来，只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响，混元反变成了混元反了，那反骨啊被打的是根根折断，反上放出的珍珠不但没法收回去，而且就连原来定在闪上的各种宝珠也都随着折断的反骨纷纷的坠地了。魔力红气得眼睛都红了，人急跳梁，狗急跳墙，魔急乱闯。他抢过哥哥魔力青手中缠绕的青龙翻出来，那个青龙是张牙舞爪来咬哪吒。哪吒连龙王都不放在眼里，怎么会怕这小小的青龙呢？他踏上风火轮，捏紧火尖枪，逗着青龙在空中戏耍起来。冷不防，哪吒突然转个身，挺枪直刺青龙的咽喉。那青龙顿时就死在了枪尖上。哪吒举起火尖枪，像耍龙灯似的把死龙接连的耍了几圈，然后甩到了魔力红的脸上。哼，还你宝贝。魔力兽大怒啊，放出手中的花狐雕，那个花狐雕啊立刻恶狠狠地向哪吒扑来。哪吒见他来势凶猛，一边用枪势左刺右挡，一边暗想着，让我变成一只老鹰来抓他， 心念刚刚一动，立刻变成了一只威武勇猛的老鹰，展

开双翅在空中盘旋翱翔，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花狐貂，它猛然俯冲下来，伸开了利爪，直抓花狐貂的脊背。花狐貂张着翅膀刚要抵抗，整个身子已经被老鹰抓入了空中。老鹰看准了一块大山石，用力朝下一摔，花狐貂就被摔得半死。还没等苏醒过来，老鹰就已从空中扑下，双爪聚在花狐貂身上，伸出利嘴向花狐貂的胸前一啄。那花狐貂惨叫了一声，还没来得及扑打完翅膀，它就死了。老鹰随即展翅腾空，在空中恢复了哪吒的本相。哪吒正打得起劲儿，对着赤手空拳的魔家四将喝道：哎，你们还有什么法宝，只管使出来。魔家四将被哪吒这么个小娃娃杀的是片甲不留，四大金刚现在成了四大光杆，哪儿还敢恋战呢？他们抱着脑袋一溜烟的逃回了天庭，向玉皇大帝回禀去了。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奋斗，创新，热情，担当，
2: 热情放肆，国家
1: 青年永远不会只被一个词定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早上一醒来我就在房间做了几个动作，立正，正步走，敬礼。我向着窗外一大片板栗树高喊一声班长，动作还没做完，我的心就砰砰直跳，不禁热泪盈眶。每年过那么多节日，我独独爱这一天，又想过这个节日，因为它亲，又怕过这个节日，因为会想。我是一个退伍军人，我的心中永远珍藏着这个数字81。是的，今天是81建军节，我写下这篇感想，致自己已经逝去的军旅青春，也以此献给我当年所在的北京军区66军198师592团的战友们，并献给所有正在当兵和已经退伍的老兵们。我是一个兵，小时候就有一个梦，长大后去当兵，穿上绿军装，走进绿军营，训练不怕热和冷，打仗不管死与生，就是一棵树也要成青松，就是一块石也要垒长城。长大后圆了这个梦，军营里我成了一个兵，夜夜军号响，日日战旗红，操枪弄炮，电闪雷鸣，金戈铁马，万里征程。18岁的年龄，总想着立功，让妈妈高兴，让祖国光荣。再后来，我离开军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骨头还是那么硬，热血还是那么

0: 红，抬手就想打进里，动身就想当雷锋。巍巍军魂无往不胜，堂堂军人千秋英名。一辈子活出英雄气，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
1: 五元读书会，
2: 军礼，作者佚名，朗诵于芳。

0: 天下着鹅毛大雪，一支红军队伍在零下30多度的酷寒中艰难地行进着。突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有人冻死了。军长一阵疾步向前跑去，松树下一位战士倚着树干坐在雪窝里一动也不动，他的左手夹着半截则用树叶卷成的烟，小心地放在胸前，仿佛在最寒冷的时刻还在渴望着一支烟的温暖。他右手握着一个小纸包，脸上还挂着一丝早已冷却了的笑容。军长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纸包，一只红辣椒跳进了军长的眼帘。他轻轻拂去战士肩头的积雪，猛然发现那战士身上竟然穿得那样单薄，单薄得像一张纸。棉衣，棉衣呢？为什么没发给他棉衣？军长两眼发红。
1: 军需处长呢？
0: 警卫员在发愣。
1: 给我找军需处长。
0: 还是没有人应声。
1: 快给我找军需处长。
0: 警卫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2: 报告军长，他就是刚任命的军需处长。棉衣不够了，每个人发的御寒辣椒他都没舍得吃一口。
0: 军长愣住了，他望着雕像般的军需处长，眼泪成串成串地流了下来。他高高地举起那只鲜红的辣椒，在铅灰色的天穹下，在弥漫的雪雾中，辣椒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前程。在这火炬下，一只又一只右手缓缓举起，军礼是那样庄重，整个队伍发出一片抽泣声，像一曲悲壮的哀乐回荡在雪地的上空。人们不知道这位军需处长的名字，可是永远也忘不了他留给我们的那只鲜红的辣椒。

很惨，鬼司的进攻也越来越猛烈，每一次的枪声过后，我都会看到我的弟兄们一个个掉下马去，他们有的身首异处，有的甚至被砍得血肉模糊，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放弃，没有一个当逃兵。我的这些弟兄们，有的还只有十几岁，但是他们却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拿着马刀去砍杀敌人。狗日的日本鬼子！你们抢光我们的粮食，烧光我们的房屋，杀光我们的父老乡亲，你们甚至不放过一个孩子，一个年迈的老人。你们这帮畜生，有种的我们在战场上拼刺刀，这才是真正的军人。一次的冲锋过后，我的身边只剩下了四个弟兄。弟兄们，我们的子弹打光了，现在只剩我们五个人了。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我们根

五元读书会。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使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

0: 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的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
1: 单调？
0: 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只要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的有一排，不，或者甚至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呢？我那时啊，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枝杈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溢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虽是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溢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她却是伟岸、正直、朴直、严肃，也绝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她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她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直、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地守卫着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精神。

0: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似的，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染木，去鄙视着极常见的极易生长的白杨吧。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五元读书会，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楠楠，加油！我们终于到山顶啦！
4: 是啊，妈妈，这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楠楠，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4: 妈妈，我想到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楠楠，你喜欢这里的大草原吗？
4: 喜欢，妈妈，这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 诗词就在身边，
4: 诗词在我们心间，
5: 我爱诗词。
6: 传承诗词文化，品味生活之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感谢各位热烈的掌声啊！
7: 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7: 你干嘛一上来就一惊一乍的呀？
8: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调动一下我的积极性。
6: 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瞎嚷嚷、以后你想嚷嚷你都嚷嚷不起来了。
7: 就是、现在你这身体都不灵了。
8: 怎么不灵了？
7: 每天不是熬夜就是熬夜，对不对啊？
8: 年轻人熬夜又怎么了？
6: 你再这么熬夜，你该有白头发了。
8: 我这本来就叫少白头，好吗？
7: 哎，少白头我们怎么没有啊？
6: 对呀、
8: 没到岁数呢，
7: 我们老了也不会白头，
6: 我们绝对不会白头到老的。
8: 你还想干嘛呀你、
6: 不是，就是说你要是现在不注意的话、你以后就跟我们这个状态就比不了了。
7: 对了，你身体就受不了了。
6: 对了，
7: 别的不说啊、比方说啊，等你一百的时候、你牙都白了。
8: 对，是我退休以后我是有功夫刷牙了。
6: 等你一百的时候你这牙都98了。
8: 怎么我牙还比我小两岁啊？
6: 啊，你这个不得从换牙开始算吗？
8: 我也没有从两岁就开始换牙的吧。
7: 那我说那就等你一百的时候你闺女98了。
8: 你这是神话吗？
6: 没你别理他，我说一正经的、正格的，你想想等你一百的时候、你眼睛都花了、
7: 这对吧？
6: 哎，
7: 等你一百的时候你耳朵都背了，
6: 等你一百的时候你这嘴都不利索了，
7: 等你一百的时候你鼻子都歪了。知道为什么你鼻子歪吗？
8: 让你们俩气了。你一句我一句跟那叨的，
6: 那就要这么着吧、给你一个反击的机会，你说到时候我们俩怎么着了？
8: 啊，你们俩，
7: 哎，我们说过的可不能再说了。我们一百的时候怎么着？
6: 怎么着？
8: 你们一百，我一百好不好？我一百的时候，你们俩坟头草都2米了。
6: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8: 什么？我叫什么话？
6: 我们这么劝你是出于好心。
8: 怎么了？
6: 就劝你以后啊，健康生活，对不对？健康的作息，
7: 是，
6: 对不对？这是好心，
7: 对不对啊？
6: 不是，你老的时候你真不行了，到时候我们还力大无穷呢。你
8: 凭什么？凭什么我就不行了？你们的力大无穷呢？
6: 就告诉你，你五官退化了，等你老了，我们还身轻如燕呢。
8: 刚才不是力大无穷吗？怎么又改身轻如燕了？怎么？
6: 俩词又不冲突啊？
7: 你歌词里都说过呀，
6: 哎，
7: 对不对？身轻好似云中燕，咱们豪气冲云天。
6: 好，
7: 外练筋骨皮，
6: 皮
7: 这个内练一口气，
6: 气
7: 刚柔并济不低头，我把心中有天地。
8: 别。

0: 唱。
1: 干嘛呀你们俩？
0: 你又跟我嚷嚷是吧？你现在老瞎嚷嚷，你真到老你真嚷嚷不动了。
1: 就是，我怎么就嚷嚷不动？我凭什么到老了就不行了呢？
0: 咱们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十年
1: 啊。
0: 哎，十年啊，
1: 十年，十年，我不至于老了。
0: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1: 别唱，别唱了，别唱，别唱了。十年，十年不至于啊。
0: 那多点
1: 啊，
0: 二十年，
1: 二十年也不至于啊。
0: 你想啊，再过20年，
2: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
1: 别唱了，20年我也老不了。
0: 不可能，你这么琢磨啊？20年之后，那你好比那就是西边的太阳，
2: 快要落山了。
1: 没完了，
2: 北山湖上静悄悄，
1: 我知道，
2: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2: 你怎么意思？
1: 我二十年肯定没事儿，没问题啊。
0: 这么着，我帮你琢磨琢磨
1: 啊。
0: 一年它就是365个日出。
1: 我送你365个祝福，吉祥的光环绕着你。我们的友谊就像那七星辰，永久永久。每一天
0: 没完了是吗？我怎么一说话你就唱歌捣乱呢？
1: 他都唱3回歌都你都不说，我唱1回歌就算捣乱了是吗？
0: 好比说他现在就是你的脸，哎，对，这就是你的脸。
1: 你确定这不是八爪鱼吗？
0: 你看多形象，这是你的眼睛，这是你的耳朵，这个是你的嘴，这是你身体里主要的三观。
1: 我这三观都颠覆了都。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一关一关的说，让你把5关都过了。
1: 你拿我当关羽了是吗？我还一关一关过。
0: 一个器官一个器官的说。
1: 分开说。
0: 哎，等到你老了之后 啊，你的眼睛啊就看不清楚了。你的耳朵呢也不听使唤了。你的牙呢也都掉光了。
1: 没事，我接受。
0: 这都能接受。
1: 我接受。
0: 咱们测试一下。
1: 行啊。
0: 好比说20年之后你5官衰老了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
1: 可以。
0: 行吗？
1: 可以，上哪儿旅游？
0: 这么着，说几个地儿你挑。
1: 好，
2: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其实你特别喜欢土耳其，还有土耳其。
0: 你去哪儿？
1: 土耳其呗。我想去哈尔滨，他也没唱啊，他。
0: 别着急呀。
2: 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着急。我知道你是想去土耳其。
1: 你们家土耳其有亲戚是不是啊？
0: 怎么老
1: 去土耳其呢？
0: 就去土耳其，
1: 可以去土耳其，
0: 多好啊！
1: 行，
0: 对不对啊？那么咱们来分一下角色。
1: 好，
0: 我就来你的这个眼睛
1: 啊，
0: 他来你的这个耳朵
1: 啊，
0: 你来这个嘴，
1: 我来嘴。
0: 然后咱们呢，在大街上碰上了，要聊一聊天儿。
1: 什么叫在大街上碰见了呀？
0: 我是眼睛，
2: 我是耳朵，
0: 您是？
1: 我是嘴啊。
2: 啊，你是腿啊。
1: 我是嘴。
0: 他说他是嘴。
2: 哦，
0: 我说嘴啊。
1: 在这边呢，这边呢，这边。
2: 这
0: 这个嘴啊，
2: 这边。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啊？
0: 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
2: 哦，
1: 我这眼睛怎么看不清楚了？
2: 啊？
0: 他说他这眼睛怎么看不清楚了？
2: 哦，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什么？
0: 他问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要不你们俩换换行不行啊？我这眼睛听得怎么比耳朵还清楚呢？
0: 这你不懂。你老了，所以你这个眼睛和耳朵的机能就退化了。
1: 但是你们却掌握了对方的机能啊，这是一种进化才对啊。
0: 咱们最开始表演的时候不先得分一分角色吗？
2: 对、啊、
1: 不要分角色，
0: 认识一下。
1: 你就很认识，咱们不能现认识，咱们是5官长1张脸上，咱们是老朋友了，咱不能现认识、啊、
0: 对，不用认识了，
1: 不用认识，
0: 不光不用认识了、还得相约去一块儿出去旅游去。
1: 哎，
0: 对不对？
1: 是你不想一块儿出去都不行啊。
0: 那这么着吧，
2: 再分一下，
0: 正式分一下。
1: 可以。
0: 我演你这个看不清楚的眼睛，
2: 我演你这个听不真着的耳朵，
0: 你呢就演你这老嘴。
1: 行，
0: 咱们去土耳其旅游，
2: 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正式开始表演。
1: 行，我演老嘴。
0: 我说，这就是浪漫的土耳其吧？
1: 这等会儿呢，过了，我眼睛怎么这样啊？怎么？
0: 这你不明表演吗？对不对？啊、显得你啊视力退化了。
2: 嗯，
1: 是，我是视力退化了，我不是智力退化了。
0: 哦，这是为了让朋友们看得明白你老了。
2: 哎。
1: 我怕朋友们以为我傻了。
0: 怎么着？
1: 你正常点行不行啊？
0: 这么表演太夸张了。
1: 正常，好好演行吗？
2: 正常一点，
0: 正经来。
1: 太

0: 过了啊，
1: 我是眼睛，
2: 我是耳朵啊，
1: 您是
0: 啊，我是嘴呀、啊。
1: 好，我们相约去土耳其旅游。
2: 哎，到了土耳其，你想干点什么呀？
1: 哎，我是眼睛啊，我想尽情的看看前门的牌楼。
2: 哎呦，我是耳朵啊，我想尽情的听一听北京的琴书啊。
1: 那么你是嘴，你最想干什么呢？
0: 我就想尽情的骂街。你俩有毛病是不是？你想看前门牌楼，你想听北京琴书，留北京就行了，你跑土耳其干嘛去啊？
2: 我换一个，我是耳朵，我想看一看悉尼歌剧院。
0: 你上悉尼？土耳其有悉尼歌剧院吗？
2: 不，这那你想干点什么？
1: 这么着吧，
2: 你说一个，
1: 说说你是嘴，你想去哪儿？
0: 我是嘴，我就想吃点好吃的，
2: 品尝当地美食。
0: 哎，
1: 我看啊，那边有卖老土耳其炸灌肠的。
0: 卖什么玩意儿的？
1: 老土耳其炸灌肠。
0: 土耳其有卖炸灌肠的吗？
2: 那都吆喝了呀，老土耳其炸灌肠。
0: 磨刀的那是，土耳其都有炸灌肠了，炸灌肠走的也太远了吧？乌鲁木齐都没炸灌肠的好吗？
1: 这么着吧，我出一主意啊，我是眼睛，我就特别想看看啊，那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萨帕拉多奇亚博物馆。
2: 这个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1: 我想看土耳其。
2: 不是，我是让嘴再说一遍啊。这嘴说的我听得真着。
0: 哦，他是想看土耳其伊斯帕拉亚基，咱们来不绕嘴的地儿行不行啊？
2: 就去这博物馆了，
1: 去，
2: 怎么走啊？
1: 哎，我带着地图呢，你瞧啊，哎，往前走就是，
0: 是吗？
1: 我看多清楚啊，
0: 往前就有吗？
1: 你看这写着呢，这是清河，这儿是小营，这儿是回龙。
0: 你带什么地图啊？这是
1: 土耳其地图啊？
0: 你带西三旗地图？这是我都看见回龙观了的吗？
1: 地图没用，那鼻子底下不长着嘴呢吗？咱问路啊。
0: 就是，咱问问就完。
1: 等会儿，鼻子去哪儿了？
2: 没带鼻子呀。
0: 你说鼻子、
2: 旗子、
0: 鼻子、
2: 橘子、
0: 鼻子，
2: 哦。哈密瓜，
0: 彻底糊了。
1: 你这嘴怎么回事啊？你就会嘲讽我们其他几个武官。
0: 废话，你们跟这就瞎捣乱。
1: 哎，我告诉你，真要等你老了，你这真实的武官比我们可还捣乱。
2: 就是，
0: 那怎么办啊？
1: 从现在开始就得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0: 是啊，
1: 别老戴耳机。
0: 我让耳朵多休息。
2: 哎，别老熬夜。
0: 我让眼睛多休息。
1: 别老大喊大叫。
0: 让别人的耳朵多休息。
2: 那眉毛别老长得剃的长。
0: 让理发师多休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2: 把你这五官都照顾全了。
1: 哎，
0: 你照顾全了吗？哪儿照顾全了？都说了也没说我这鼻子怎么办呀？
1: 哎呦，鼻子管不了了。
0: 为啥呀？
1: 因为你这鼻子让我们呀
0: 啊
2: 气歪了。
0: 别说了。

0: 你看这酒喝的是人不像人，嫁不像嫁，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主任来了。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0: 王主任，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2: 可不是吗，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
0: 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呢。
2: 没事，今天我有大招。啊，
0: 啥呀？
2: 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
0: 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啊，主任？
2: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哦，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0: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2: 胆儿不小，我们还不刺激他呢。
1: 进攻。
2: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2: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
0: 好的好的，
2: 行吧。
0: 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1: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

0: 是何年何月？
1: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再把病人叫醒。
2: 醒醒醒醒醒醒！叫不醒。
1: 看我的。

0: 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1: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
0: 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呢？
1: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
0: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1: 停！不是企业开业，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0: 我咋的了？
1: 你醒？你看你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0: 大伙都叫我酒蒙子。
1: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
0: 几年？
1: 十年。
0: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1: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行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0: 怎么还捆着呢？给我松开。
1: 不，冷静冷静。那个唐助理准备注射啊。
0: 给我松开，快点的。这啥呀？
2: 机械手。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统一造成疼痛，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统一标准，绝对不疼。
0: 你别给我打起包喽。
2: 哎，放心吧，不能。啊，哎呀，没放药。啊，主任换啥药啊？哎呀，
1: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0: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1: 从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0: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透一透。啊，
1: 给他来一棒子。啊，
0: 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
3: 我媳妇儿呢？
1: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
0: 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
1: 你看不信。庞助理给她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敖英台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10-0的大比分优势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全国禁酒办公室出台新政策，实行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0: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数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子还火不火了？
1: 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
5: 主任，主任，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
1: 咋的了？
5: 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5: 快停！
1: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5: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2瓶啤酒。
1: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5: 那没事。

0: 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1: 怀的是谁？
2: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我的，自己的。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1: 你妈，你这啥人？
3: 郭哥醒了吧？
2: 也是。
3: 郭哥醒了吧？
4: 这都熬到这儿
3: 了，你终于醒了。
0: 你谁呀？
3: 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睡懵了，我是你十年前交的代价。
0: 十年前交的代价啊，还等着呢。你太执着了吧？
3: 这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一分钟一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哎，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当然了，咱哥俩十年了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这么的，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
0: 520万，
5: 520，这个代价好有爱哟。
0: 520万，我叫个代价、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3: 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十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过单呢。啊，我怕你给我差评，你投诉我呀！就因为我的忠诚，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0: 叫啥？
3: 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
0: 你不给钱不走，来，
2: 请走，耽误治疗。
5: 下去！
3: 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别跑啊！
6: 完了。这睡了十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儿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7: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6: 哎，
8: 呀，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儿吧？
0: 混着呢。
6: 哦，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
8: 亲爱的。
0: 他俩什么关系？
1: 你猜猜。
2: 来吧，
1: 展示、
0: 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松开，
1: 安抚一下。
0: 真香啊！
8: 我跟你说，郭子，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10年。
0: 十年，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10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8: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
0: 送？为啥呀？
8: 因为他不喝酒。
2: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8: 没关系，亲爱的。哎，
2: 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快嗑点瓜子儿子。
6: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1: 爸，你别再醒了，好
0: 不好？你谁呀？
1: 我，爸，
0: 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3: 她是你女儿？
0: 她是我女儿。
3: 哎，
0: 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1: 哦，我多带劲呢！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现在。
0: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1: 我不。
2: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哎，你睡了10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
6: 为啥呀？
2: 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
6: 考上没啊？
5: 老虎。

0: 但最后还是北大。
1: 咋回事？
0: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1: 我不活了。
2: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啊，爸。
0: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啊，郭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
1: 你喝去吧你。
2: 爸，我陪你喝点吧。
1: 不喝。
0: 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我松开，我整个
3: 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感觉
0: 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哦，雪琴，
3: 爸，
1: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2: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1: 啥事儿？
2: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
1: 郭叔。嗯。郭叔。郭叔。
2: 呀，郭叔。呀，郭叔。
0: 郭叔。哎，郭叔，
4: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哎，
5: 别着急啊，让我再试验一下。确实晕了。
3: 这不用管他吗？这会出事吧？这
5: 没事啊，都在我掌握之中啊。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
3: 不是
5: 领片酬？
3: 那是片酬还得王记的。你看我老公，
2: 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
0: 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
6: 啊！哎，我也要讲，我也要
0: 加什么奖？你回奖？
7: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
0: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呀，你有什么要求？
8: 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
7: 妈呀，你还多巧！
0: 赶紧开工！
3: 难了，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你醒了，老公。
1: 老婆。
3: 哎，老公，
1: 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
3: 我嫁给谁？
1: 你嫁给王主任。
3: 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
3: 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
1: 真的吗？
3: 真的。
1: 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3: 什么梦？
1: 哎呀，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都爆炸了。闺女呢？
3: 闺女，
9: 爸爸，
3: 快来，妈妈抱抱。
1: 哎呀，我的女儿。
9: 爸爸。
1: 闺女，这是什么？
9: 这是我给你带的酒。
1: 还喝呀？妈妈不喝了。
3: 真的吗，老公？嗯。
1: 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伤家庭，我再也不喝了。
3: 老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
1: 我一定要做到。
0: 给他送宝。加油。
1: 我都见过。
0: 对呀、啊，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1: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0: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
1: 好，
7: 好，
1: 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提。
0: 给他绑起来！
7: 这个事儿，我是开玩笑的。
4: 太好了，
10: 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高兴到这来演，他是尤其的那么高兴。
7: 对对对，
10: 你这怎么那么高兴？哎，
7: 我跟你说，
10: 你怎么了？你冷静一下。
7: 那个
10: 想说什么？
7: 一会儿啊，你坐我一回。
1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没懂？
7: 就平时啊，咱们演出完了啊，不都是你开车
10: 对
7: 送我回家吗？
10: 对对对，
7: 今儿完了啊，坐哥一回。
10: 啊，不像话了！啊，不像话了！
7: 怎么了？
10: 我把车搁在新大都，啊，我骑着你回去，
7: 我
10: 这不像话了，这个，他
7: 不是不是那意思，你想想来，
10: 不让我坐着你回去，
7: 不是我这老玩笑，你这不是，就是我啊，
10: 开了，让单位给开了，让单位给，没关系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接着给大家演出，这没有什么，
7: 我有了。
10: 不能啊，不能！你这没场地、没设备的，你
7: 不是不是，你瞧你态度不是这有，我车子，
10: 你是糊涂车子？
7: 这谁糊涂车子？
10: 你要说什么呀？到底
7: 我买车了，
10: 车至于美成这样？买车了，
7: 买车了，
10: 今儿开来了，
7: 开了
10: 哪个？
7: 门口啊，门口。
10: 门口
7: 对呀、啊，
10: 红色的那个啊，那保洁的车是你的？
7: 去，我开一保洁的车像话吗？
10: 不是保，
7: 不是就那大牌保时捷，
10: 保时捷那车是你的？
7: 我买的吗？
10: 好了不得了啊！一会儿惦记去，明白吗？这叫就是显摆，显摆，
7: 就是谁都这样，
10: 惦记拉我回家啊！你自个儿刚开车上道，你连自个儿家都找不着。
7: 没关系啊，
10: 你熟熟再拉我，
7: 我有高科技的设备啊。
10: 什么设备？
7: 导航啊。
10: 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这司机都用。
7: 不是，我这不是新鲜吗？
10: 司机都用啊，帮着规划个线路啊，能够避免拥堵啊，
7: 对，
10: 减少违章啊，都用这导航。哎、司机一上车，你认不认识道，你都把这东西打开。
7: 哎，对，
10: 哎，都是这样的。
7: 你也用过？
10: 都用过呀，都用过。你好比说，好比说你在，我想啊。你在回龙观住？
7: 哦，回龙观，
10: 回龙观住。你在亦庄上班。你开车出去时候，你就
7: 我选择坐五号线。我不开车。啊、我疯了我！太远了，南北掉脚了，这个、
10: 太远了，
7: 这不行。
10: 常见线路啊，比如说你在通县住。
7: 啊，通州行。
10: 你在国贸上班啊？
7: 这常有吧？
10: 早上起来，要上班
7: 怎么办？
10: 一看啊。要迟到，
7: 麻烦了，
10: 要晚
7: 怎么办？
10: 赶紧就得把这导航的设备开开，
7: 是
10: 选择啊，躲避拥堵，马上就告诉你最合理的方案，
7: 怎么走？
10: 休息，
7: 休息，
10: 哎，
7: 休息，啊，不去了。
10: 那玩意儿自古华山一条道的，你走哪去你啊？
7: 我选择绕行天津。回过，
10: 就人家都下班的时候，你往城里走就不堵车什么的，
7: 不是这倒是差点意思。
10: 你自个儿留着点儿不够，那导航帮不了你。
7: 哎，那倒是。
10: 我最开始用导航的时候，上班，也离不开它。
7: 哦，你也用啊？
10: 当然了，上班怕耽误啊。
7: 是。
10: 那时候输入我的单位，哎，拉萨。哎，麻烦怕耽误事儿，你知道吧？
7: 你等会儿，你要是拉萨跑通勤的话，恐怕你什么事儿都耽误了。太远了，拉萨上班。
10: 没说拉萨呀？
7: 那哪儿啊？
10: 拉萨驻京办事处。
7: 你说清楚点。
10: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啊，我沿着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吧。
7: 那就是拉萨。
10: 好像是开错了。
7: 对，这你像你这个脑子呀，以后也就基本告别导航了。
10: 那时候不会用啊，不会用。你一输拉萨，它联想，联想第一条点就拉萨，第二条拉萨驻京办事处。
7: 瞧清楚，
10: 那时候用不惯啊。后来我刚熟悉了这个电子语音播报怎么使用啊，这导航变了。
7: 导航变什么了？
10: 改了啊，不用电子语音了。
7: 那用？
10: 人工语音的
7: 啊，人工录的，
10: 对，很多的版本的啊。后来我换了，我就改用粤语导航，
7: 粤语，
10: 广东话
7: 导航啊，听得明白吗？
10: 这我上车可好了，上车，雷猴啊，是。

0: 你去边度啊？呢个田丰总统好冇啊？就等入保卫营，入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啊，我就
1: 掉河里了。
0: 哎呀，不是我的导航说话呢？
1: 说什么呀？
0: 秦风狗都狗都冒水呀、
1: 啊！对对、哎，听明白了，
0: 这句说的是
1: 秦风咕嘟咕嘟冒水是吗？啊，太智能了这个！
0: 及时的更新的嘛，及时更新、啊哦，
1: 太智能了
0: 啊！后来我说我想挑我熟悉我听得懂的话吧，
1: 哪儿的话呀？
0: 没有，
1: 这北京话最熟悉、啊。
0: 我熟北京话没有？
1: 哎，为什么？真是啊，
0: 没有北京话语音导航没有？
1: 你说这为什么呢？
0: 可能啊，就北京的土话容易引发矛盾，
1: 以北京话能引发矛盾，
0: 能引发矛盾，我觉得让他当导航可能不太好，
1: 是吗？
0: 那可不嘛，
1: 不能吧？
0: 你看啊，现在啊，你上车导航一问的这个、啊，您好，
1: 啊，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啊？北京话呢？
1: 北京吃了吗您？啊，嗯、啊，
0: 请输入目的地，
2: 上哪儿呢？
0: 王府井大街
2: 啊，王府井啊，
0: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2: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去你的吧！滴，
0: 关了。
1: 可不，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
0: 这不作比成样吗？你这是不是容易引发矛盾呢？
1: 嗯，你说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哎，
1: 温柔一点的北京话，
0: 温柔一点的，女性相对温柔一点，
1: 那可以啊。
0: 你媳妇行吗？
1: 哎，凑合。
0: 你媳妇当这导航
1: 啊，可以。
0: 你输入王府井大街啊，这边导航就该说话了。
1: 他怎么说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事，下班不回家去什么王府井啊？
3: 那个有工作。
0: 干什么去啊？
3: 就吃饭去。
0: 吃饭跟谁吃饭呢？
3: 跟
0: 几个人呢？男的女的呀？
3: 都有。
0: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女的多大岁数了？长得好看不好看的？漂亮不漂亮啊？吃完饭之后有没有后续活动？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你是睡在客厅还是睡在门外边？我是直接回娘家，还是明天民政局见的？民政局是9点开门还是10点开门？
1: 我直接回家，
0: 柜子里还在出。
1: 直接回家，媳妇儿，我错了。哎呀，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0: 哎，这你导，那你媳妇导航那个人工智能的
1: 媳妇说话嘴太碎，
0: 就这样。但现在还没放心啊，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呢啊，目前还没有说单一对一的这种导航还没有
1: 啊，这没有。
0: 但是我觉得啊，随着导航不断的发展，应该有更新颖的导航形式出现。
1: 什么叫更新颖的？
0: 你比如说啊，可以根据人不同的爱好，以相应的导航。
1: 根据人有不同的爱好兴趣，
0: 对了，
1: 不同的导航，
0: 对对对，你喜欢什么？比如说，
1: 哎，你像我这人啊，下班我不爱回家，
0: 上哪儿？
1: 我就爱上这工体，我看球去，这能导航吗？
0: 看球啊？那解说跟这导航结合一下试一试啊？
1: 解说怎么导航呢？
0: 这位司机您好，这位司机您好，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以观看本次导航。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啊，前45分钟它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哎。
1: 来回开呀、
0: 足球嘛，足球不得上下？
1: 没，我就奔工体去，
0: 就奔工体。
1: 工体啊，
0: 好，随着司机一脚油门，本次导航开始了。
1: 开始了，哎，
0: 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场上的情况，
1: 怎么样？哎呀，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哦，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 机车呀，
0: 叶鹏回家这条路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星，
1: 谁呀、
0: 卡卡。他要想早点到家，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1: 谁呀？
0: 梅西。
1: 哎，梅西呀。
0: 叶鹏一看中路的争夺比较激烈，他决定走边路。
1: 边路是
0: 就是公交车道。突然对方一个球员把叶鹏拦截下来，
1: 拦了。
0: 这个球员的穿着与众不同，
1: 怎么呢？
0: 最引人注目的是脑袋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 就是警察是吧？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叶鹏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 200分。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罚多少？
0: 怎么了？
1: 200分3元，甭问了。我后6辈人都甭开车了，
0: 啊，不对不对，
1: 玩命呢这，
0: 不对，200，
1: 应该200块钱三分，
0: 200元3分的处罚啊。由于叶鹏犯规，本次导航结束了，
1: 完了。
0: 本次导航提醒您，就是路上场上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球场顶多丢2分，违反交规把命丧啊。本次导航是由你要不听我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感觉导航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什么破牌啊，这是，这就完了。
0: 你看又告诉你应该遵守交规啊，哎，又把这解说的形式跟导航的形式结合起来了。
1: 你别说，这形式挺有意思，
0: 符合你的爱好。
1: 我除了看球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
0: 又不回家，上哪
1: KTV， 我爱唱歌。
0: 唱歌
1: 能导航吗？
0: 拿唱歌给你导啊。
1: 唱歌也能导。

0: 一样倒啊。
1: 怎么来呢？
0: 唱歌给你倒啊，你就跟着这歌走呗。
1: 啊，跟着歌
0: 啊。
1: 嗯，
0: 跟着我左转，左转你就往前开。
1: 行行行，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哎，
0: 你哎，
1: 多新鲜
0: 哎！
1: 哎，四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啊、我。
0: 哦，不对不对不对，这歌不行啊！
1: 不是你带着我走、啊，
0: 换一个，
1: 就是换歌，
0: 这样
1: 啊，
0: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1: 嗯，
0: 干了这杯酒，
1: 喝酒也不成，
0: 啊、
1: 又改酒驾了，
0: 这也不成，
1: 带着我开，
0: 带你开啊，
1: 啊，
0: 跟我走吧，
1: 啊、这还行，
0: 现在就出发，
1: 路上也不好走，
0: 走吧，
1: 啊。
0: 走吧，
1: 啊，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过了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就开山里去了是吗、
0: 啊、
1: 不是，我是干嘛去，我
0: 那山底那边海底那边不有一群蓝精灵吗，
1: 我呀、
0: 啊、
1: 我是谁呀，
0: 你不是大山的子孙呀，
1: 下我告诉你，我就冲你这破锣嗓子，我就把它关了。
0: 你有一句，我有一顶着你；一句，我有一根顶着你，对不对？
1: 哎，你别说，这唱歌也挺有意思的。
0: 拿歌顶着你，导航回家吗？
1: 改良改良就不错了。
0: 还怎么着？
1: 我呀、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我还按长安大戏院我听戏去，听戏，
0: 京剧，
1: 京剧，
0: 京剧不行，京剧
1: 怎么了？
0: 京剧相对来讲啊，
1: 啊，
0: 节奏比较缓慢。
1: 节奏缓慢怎么了？
0: 不宜得导航，
1: 不能吧？
0: 你好比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我想想，京剧，
0: 京剧导航都不好导，你知道吧？
1: 陈空，
0: 开始吧。
1: 哎，有这儿、嗯，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啊，对，我要上王府井大街，还大街一还啊？
1: 你当真要去？
0: 我当真要去呀、
1: 啊！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啊！
1: 哎，如此你就随我来。看啊，前方200米
0: 是200米啊，
1: 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太慢了，你这个我都看见藏羚羊了，你要再这么打
1: 太慢了是吧，
0: 多新鲜，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有啊，
0: 你快怎么着，
1: 这一见路口灯要变，不由得本宫细心检，急踩油门，
0: 急踩油门
1: 准得翻，好好好，什么呀，
0: 好，
1: 这叫嗓子，
0: 嗓子没用，嗓子没用，你唱的什么词儿？
1: 急踩油门准得翻，
0: 这哪一个导航教这个，哪个导航都得教你减速慢，请减速慢行，都这么说话呀，
1: 啊，我这差点，
0: 那一看黄灯你紧踩油门能行吗，
1: 哎，你说还真是，
0: 对不对啊，
1: 哦，
0: 不同的爱好有不同的导航、啊、给你服务，
1: 哎，这导航要发展成这样、
0: 哎、
1: 到极致了，怎么了你、
0: 哎、这就到极致了，
1: 嚯，
0: 这再发展
1: 啊，还发展，
0: 再发展我觉得应该有人工智能的导航，
1: 这不挺智能，
0: 这不算智能啊，
1: 啊，
0: 现在你要去哪还是得你输入目的地，
1: 我得写进去，
0: 你要说你去哪这地址你得输入啊，
1: 哦，
0: 这往后的就是自动的就能够识别你的需求，
1: 哦，就它能识别你输入的需求，
0: 实际你不，你就随便说一句，它就为你提供相应的目的地，
1: 哎，比如说啊，
0: 嗯，
1: 以后导航啊，比如我比如我腰疼，
0: 腰疼，
1: 腰疼
0: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啊！
1: 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
1: 去完您那儿，我也甭说相声了。
0: 啊，腰疼
1: ，就是腰酸背痛
0: 啊，腰酸背疼啊啊啊！
1: 嗯，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凑合。
0: 请点击前往。
1: 啊，怎么了？
0: 一正规，二不正规。
1: 还有不正规，二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1: 挂了
0: 挂了
1: 啊！什么意思？你给我送进去，
0: 多新鲜！你别打110啊！
1: 别打
0: 110就行了啊！
1: 别打110，
0: 正在为您转接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这？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
0: 下班不回家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12点
0: 之前我事儿要说了，您睡在客厅，睡在外头，您该提正。
1: 哎呦我的妈呀！啊，饿，我不行了，
0: 怎么
1: 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说了吗？人工智能的，谁让你非点选二的？
1: 别打我媳妇那儿去，别打我媳妇那儿。
0: 你不说吗？人工智能的，智能的
1: 啊，智能的就
0: 对呀。
1: 啊，不是。

0: 我除了我不是我就腰酸背痛
1: 啊，
0: 除了腰酸背痛我还饥肠辘辘的
1: 啊，饥肠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0: 五星级酒店多贵啊，我就是想找人陪我吃饭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婚托。
0: 哎，就不是，我不用。
1: 你要干嘛到底？
0: 不用逗人乐的
1: 殡仪馆啊。
0: 别，我去了他们不烦的。
1: 聋哑学校，
0: 我一去他们就高兴的。
1: 美容院啊，
0: 我去美容院高兴什么呀？
1: 这脸不来了一个大活吗？
0: 哎，我呀，
1: 什么意思？你到底要上哪儿啊？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你像我们相声演员，天天站在舞台上给大家伙表演，
1: 啊啊，
0: 得逗大家伙开心。
1: 对呀，
0: 那下了班了呢，
1: 啊，
0: 我不想逗人开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想找一地方踏踏实实的吃晚饭啊，哎，踏踏实实的歇歇腿啊。我说什么他们也不烦呀，哎，他们说什么还能逗我开心的这么一地方
1: 啊。正在为您导航
0: 啊，
1: 家，
0: 哎，家，哎，说了半天回家，这没劲，
1: 你没劲
0: 啊，
1: 你刚才是。听戏也不回家
0: 啊，
1: 唱歌也不回家，
0: 是
1: 看球也不回家
0: 啊。
1: 可是你需要那些呢，就只有回家才能给你，知道吗？
0: 啊，你要那么说，回家我认识，
1: 回家你认识，你就把导航关了。
0: 我把它关了。
1: 那可不是，导航这个东西啊，
0: 啊，
1: 你不认识哪儿都能导着你去。
0: 啊，要是连家都不认识，他帮不了忙。
1: 所以有空走走你回家那条道啊。
0: 哦，
1: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蹒跚学步的那条路。
0: 哎，那也是我妈等着我回家吃饭的路。
1: 哎，甭管在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进到家门里边，总有一个亲戚。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0: 就是我媳妇儿。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阿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大家的掌声我就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3: 喜欢听相声，
4: 对，
3: 这都是会活着的人，
4: 哎，
3: 高高兴兴，
4: 不乐，
3: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4: 嗯，
3: 往高兴处去想，
4: 是，
3: 没有想不开的事儿。
4: 哦，
3: 天塌下来有武大郎盯着呢，
4: 对，那也剩不了几个了，
3: 对，
4: 你们都躺着吗？
3: 嗨，全躺着，
4: 武大站着嘛，是吧？
3: 嗯，怎么不是高兴的事儿啊？
4: 是
3: 啊，好好活着，
4: 嗯，
3: 人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4: 嗯，
3: 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4: 对，
3: 但是记住了，不能偷，不能抢，不能坑，不能骗，
4: 别干坏事，
3: 要通过奋斗，
4: 嗯，
3: 我就很认同这句话。
4: 奋斗，
3: 你不奋斗，你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4: 哎，您理解的好。
3: 你看人家锦衣玉食，生活很好，
4: 啊，是，
3: 那都是努力奋斗得来的。
4: 对，那是努力得来的，
3: 必须要这样啊。
4: 啊，
3: 我也要奋斗。
4: 您好啊，
3: 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4: 您啊，
3: 我条件很好，
4: 是吗？
3: 心灵手巧。
4: 哦，
3: 我有能耐。
4: 什么能耐呀？
3: 呸！
4: 就这能耐不怎么样，这个
3: 你这叫侮辱我，
4: 催我干嘛呀？
3: 你欺负我，
4: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铁儿辣子，你有什么能耐？我告诉你，就你这句话
4: 啊，
3: 我一世英名付于流水。
4: 你什么英名啊？
3: 得亏没有，
4: 没有，没有，我毁什么了？
3: 要有也毁你手里边了。
4: 那不是没有吗？
3: 我心灵手巧，
4: 怎么了？
3: 首先说我这个人重感情。
4: 哦，
3: 我跟我媳妇搞对象的时候，我天天给她买花。
4: 买花
3: 很浪漫
4: 是吗？
3: 天天买花，
4: 呵，
3: 到最后他自己主动说别买了，我吃不了了。
4: 什么花？
3: 爆米花。
4: 就买这玩意儿啊？
3: 对，而且我这个人守信用。
4: 哦，
3: 走到街上捡一大箱子，里边都是钱。
4: 是
3: 一般的说相声早偷着跑了。
4: 哦，
3: 郭德纲没有，打开一看这么些钱。
4: 对，
3: 不能动，
4: 您
3: 等施主。
4: 哎，这对，
3: 施主要说不要我再要。
4: 对
3: 啊，
4: 人凭什么不要啊？
3: 啊，
4: 那来了，你怎么跟人说呀？
3: 别跟他说呀，
4: 你别跟人说，你还等什么施主啊？
3: 有信用吗？
4: 啊，什么信用啊？
3: 心灵手巧
4: 啊，
3: 脑子聪明，手巧。
4: 手您会什么呀？
3: 会切羊肉片儿，
4: 羊肉片儿。
3: 还会切牛肉片儿，
4: 嗨，
3: 还会磨刀，
4: 磨完刀
3: 切羊肉片儿。

0: 切牛肉片，多少斤都能切了。
1: 嗯，您当厨师这不是完了吗？
0: 好啊，厨师
1: 可以啊。
0: 啊，我要做一个著名的厨师表演艺术家。
1: 这有什么可表演的？
0: 我要特一级，
1: 特一级，
0: 我超特一级。
1: 没有这个，
0: 我把所有的特一级都超过去。
1: 嗯，
0: 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厨师艺术家。
1: 真干了吗？
0: 我们这行有好多了不起的前辈。
1: 谁呀？
0: 韩国有个大姐姐，
1: 哦，
0: 叫大长今。
1: 长金
0: 开饭店吧。
1: 哦，
0: 我开韩国料理，
1: 韩国的，
0: 我叫小长金。
1: 哦，
0: 刚开张客人就来了。
1: 是啊，
0: 有卤煮吗？
1: 哎
0: 啊，
1: 卤煮火烧啊，
0: 还以为跟小茶陈是一回事呢。
1: 嗨，不挨着您这都
0: 小事儿不能干，什么时候能发财呀？
1: 是
0: 干点大事业。
1: 哦，大事儿。
0: 对，我要干房地产。
1: 嚯，
0: 我买地去，
1: 买
0: 王府井。
1: 王府井地可贵啊，
0: 你们买不来。
1: 是
0: 我舅舅跟这儿负责，
1: 那还行，
0: 厕所卫生。
1: 王府井扫厕所去，
0: 那厕所这都归他管啊。
1: 嗯，
0: 里外这三四间都归他管。
1: 不、哦，
0: 我找他去。
1: 嗯，
0: 我盘这块地，没想到我舅舅双规了，
1: 扫厕所的也双规啊，
0: 笤帚跟墩布对不上数。
1: 呵，那要这玩意儿干嘛？
0: 我找人那捞他去。
1: 呵，
0: 有一说相声叫李菁。
1: 有啊，
0: 他舅舅在美国大使馆
1: 哦，
0: 扫厕所的。
1: 嗨，全扫厕所呀！
0: 我说舅舅啊，嗯、快救救我舅舅吧！
1: 好嘛，改绕口令了。
0: 他说你再来一遍，是不是我重听啊？
1: 哎呀，得得，
0: 不是舅舅，快救救我舅舅吧！
1: 哎，赶紧救，
0: 去不了，
1: 怎么
0: 没档期？
1: 这还有什么档期、
0: 啊？嗯，就一个人扫厕所，他走了那儿脏了，
1: 没换班的就完了。
0: 想了又想，
1: 嗯，
0: 拉倒吧。
1: 怎么了？
0: 那个厕所盘下来干房地产太小。
1: 怎么小？
0: 他，你想，你盖着90层，他也是双居。
1: 嗯，哎，对，一男一女。
0: 哎，厅很小，
1: 根本就没厅。我
0: 厅
1: 吗？厅啊，
0: 小窗口卖纸那儿吗？
1: 把那儿也盘过来。
0: 就是啊，
1: 嗯，
0: 我干点别的吧。
1: 干什么？
0: 说相声的徐德亮告诉我，
1: 啊，
0: 我姥姥家门口的地便宜，
1: 多少钱？
0: 50一亩，
1: 还真便宜啊。
0: 干得过。
1: 哦，
0: 叫了几个股东，咱们一块儿，
1: 嗯，
0: 咱们凑1000块钱买地去。
1: 嚯，就这股东
0: 都回家推自行车去，咱们一块骑车走。
1: 嚯。
0: 徐子亮说我不去。
1: 怎么了？
0: 我说你鸡贼，你就舍不得骑车。
1: 嗯，
0: 我驮你，
1: 你带着
0: 我驮你去。
1: 哦，
0: 我怕你死道上。
1: 怎么了？
0: 我说哪儿啊？
1: 在哪儿？
0: 克了马伊、
1: 嗯、啊，克了马伊。
0: 我说有近点地儿吗？有柴达木、嗯、啊。
1: 好嘛，新疆了。
0: 我想了想，新疆这好，柴达木这算三环外了吧？
1: 什么三环外呀、
0: 啊？三环里啊，
1: 新疆嘛，没干。
0: 新疆村魏公村那边啊。
1: 哎这，你没出过北京吧你？
0: 我想了又想。你说那地儿盖房行吗？
1: 怎么了？
0: 倒是地是便宜哈。
1: 是啊，
0: 我那业主怎么上班啊？
1: 哦，
0: 来一趟不易，为了住房把单位也耽误了。
1: 哦，那就没单位了
0: 啊！我这样，我弄飞机，
1: 飞机，
0: 我弄飞机空投他们，
1: 飞机空投业主。
0: 哎，一车一车的拉到小区门口上飞机，送到北京上班来。
1: 那也不行。
0: 长安街空投，
1: 空投
0: 也不行。北京电杆子太多。
1: 嗯，
0: 49层挂的都是我的业主。
1: 好嘛。
0: 你还得雇人往下摘他们是吧？
1: 全在电线杆子上挑着。
0: 我或者给他们挖地铁吧。
1: 地铁？
0: 顺北京挖地铁，挖到我那小区那儿去。
1: 那不行，您先等会儿吧。
0: 怎么呢？
1: 就您这几个股东凑这1000块钱，怎么挖地铁？
0: 嗯，挖到山西就有煤了，卖着煤挖。
1: 好嘛，倒着边走，
0: 多好啊！
1: 嗯、
0: 挖来挖去，挖到陕西还能挖出兵马俑来呢。
1: 呵，
0: 擦干净了，都扛着潘娟把它卖了。
1: 好，那真东西当假的卖了
0: 也不行。挖到黄河还有水呢，
1: 怎么办？
0: 你说这玩意儿地铁里边要是配着雨衣也怪难受的啊。
1: 没有那样的。
0: 我想了又想，这不是个办法啊。
1: 是啊，
0: 为什么你们干事都很顺利，到我这儿就不顺利呢？
1: 嗯，
0: 我的奋斗史为什么这么尴尬？
1: 您这什么奋斗
0: 啊？我这些个宏伟的理想，
1: 嗯，
0: 我这些个脚踏实地的想法，
1: 一点都不
0: 靠谱。我这些个一步挨着一步的很科学的想法，
1: 嗯，
0: 为什么不可以呢？
1: 你根本就不靠谱。
0: 为什么没有人同情我呢？
1: 谁同情
0: 你们？要这样挤兑我，可就别怪我了。
1: 你要干嘛？
0: 我要跟你们为仇作对。
1: 干嘛呀你？
0: 我看电影，我受启发了。
1: 受什么启发？
0: 我看香港电影《古惑仔》
1: 啊，
0: 我也能成为他们那儿的人。
1: 古惑仔？
0: 对，我要成为古惑仔嘛？
1: 怎么了？
0: 你们他们有一古惑仔知道吗？
1: 我看过啊，
0: 道上的。
1: 嗯、
0: 啊，以后我就是了。
1: 道上的？
0: 他们电影有红星的。
1: 红星？
0: 我是北京分社。
1: 哪儿？
0: 我牛栏山的。
1: 嗯，嗨。二锅头，
0: 我牛栏山分社的，我
1: 还分社的，
0: 我以后我就到处收保护费去了。
1: 你呀、啊，
0: 我打人呢，
1: 呵，
0: 打，我玩命打人，
1: 你打，
0: 收保护费，
1: 嗯，
0: 我门口这趟街是我的，
1: 怎么就是你的？
0: 不管你什么商店。

0: 店推门就进，以后我收保护费，按月给钱。
1: 人说什么？
0: 出去。
1: 好，
0: 我一看，嚯，派出所。哎，
1: 呵，好，让你出去真便宜你了，我告诉你。
0: 哎呀，之后怕，
1: 那是
0: 他留我一点辙都没有。嗯，我怎么上那儿要保护费去？
1: 你瞧准了再进去。
0: 这边应该是，
1: 这边是
0: 海鲜城啊，
1: 哎，大买卖，
0: 六层楼的海鲜城。
1: 嗯，
0: 推门进来了。水族箱，哎呀，哎嘿，螃蟹，哎嘿，虾，哎，鲍鱼，鲍鱼，鲍鱼，
1: 黑社会什么都没见过，这
0: 四个保安把我送出去了，
1: 不叫送，
0: 嗯，
1: 那叫轰出去了。
0: 到门口不踢那脚，真以为是送的，
1: 好嘛，还踢呢。
0: 我坐地想了半天，我是来收保护费的，
1: 嗯，
0: 推门我回来了，
1: 想明白，
0: 经理，
1: 嗯，
0: 负责人呢，
1: 嗯，
0: 叫出来，
1: 嗯，
0: 经理来了，你干嘛？你有事儿？我以后收保护费，
1: 你
0: 我管你们这块儿。
1: 哦，
0: 好好，您多照着吧。
1: 嗯，
0: 你看您来了，您吃点什么呀？
1: 吃饭。
0: 你们这有什么可吃的？
1: 嗯，
0: 不就这个吗？
1: 嗯，
0: 反正我倒是喜欢吃带壳的东西。
1: 哦，
0: 好，给抓把瓜子儿啊
1: 啊！海鲜城吃瓜子儿去。
0: 我一边走一边恨得慌，欺负人呢。
1: 哎呵、
0: 哎、啊，
1: 您真吃啊！
0: 我来这个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太丢人了您。
0: 我想了又想，我不能上这儿来。
1: 怎么了？
0: 他们这儿大。
1: 哦，
0: 店大了七客，客大了七店。
1: 您还怕这个？
0: 我得上那个那个地儿去。
1: 哪个地儿？
0: 那个低那个地儿，
1: 低厅。
0: 我上那儿去行吗？
1: 行啊，
0: 收保护费
1: 可以。
0: 推门就进。
1: 嗯，
0: 保安一瞪我，买票去。好，跟我瞪眼，你盯着我的。
1: 你干嘛？
0: 出来买票。
1: 哎，
0: 买去了。看见了吗？你还敢拦我？
1: 废话，
0: 活活吓死你！
1: 哎呀，有票你吓谁呀？
0: 坐在里边坐着，
1: 嗯，
0: 大伙儿蹦迪放音乐，砰砰，哎呀，我这个心都快跳出来了，
1: 嗯，
0: 救命啊！
1: 心脏不行了。
0: 来四个保安给我灌药，
1: 嗯，
0: 灌完了打一车给我送家去了。
1: 哎呀，
0: 我一想又没有人家我就死在那儿了。
1: 是，
0: 我做个锦旗写着人民卫士，我给他送去了。
1: 哎呀，您要脸不要脸呢？您
0: 看来这家以后我不能去收保护费了。
1: 是哪有脸啊？
0: 我可以到酒吧去吗？
1: 上酒吧，
0: 到酒吧往这一坐，来杯啤酒。
1: 哦，
0: 我看谁敢轰我！
1: 嗯，
0: 蹲蹲蹲蹲蹲蹲蹲，
1: 嗯，
0: 喝，搁着，痛快啊！
1: 高兴，
0: 高兴啊！
1: 嗯，
0: 一会儿上厕所，
1: 嗯，
0: 拿张纸写上我是黑社会的，
1: 嗯，
0: 我在里边吐了口痰，压着背上，
1: 怕人偷酒，
0: 方便去，
1: 嗯，
0: 再回来，哼，没人敢动我吧？
1: 还这样，
0: 我不是黑社会的，我也吐了口痰
1: 啊！
0: 我一想起来我就恶心，
1: 是我都替你恶心。
0: 你也喝了？
1: 没喝
0: 啊。
1: 你看清楚了
0: 我。哎呀，我想了半天，为什么他们不怕我呢？
1: 怎么就怕？
0: 哦，嗯，我没有纹身，
1: 就在这个吗？
0: 那电影里边这都纹着那带鱼、皮皮虾什么的。
1: 嗨，不是啊，
0: 龙，我也弄去，他们说得拿针扎。
1: 是啊，
0: 多疼啊，
1: 刺
0: 啊！我就怕打针，一打针我就哭。
1: 那怎么办？
0: 我买画去吧，
1: 贴画，
0: 贴的那个
1: 啊，
0: 贴身上
1: 是
0: 一样啊，
1: 能一样的？
0: 不要那蓝的，我要那红的。
1: 怎么？
0: 红的渗人。就跟没好似的，贴上后背，后背给我贴，
1: 嗯，
0: 后背都贴满了，
1: 嗯，
0: 哎，贴满了，穿小褂，
1: 嗯，
0: 上车站，
1: 干嘛上车站、啊？
0: 外地人多，
1: 懵的，
0: 我上吓唬他们，
1: 嗯，
0: 我说一站，哪回？
1: 嗯，
0: 老乡们都等车了，
1: 哦，
0: 看见我都往后退，
1: 害怕，
0: 成功了，
1: 是，
0: 高兴，
1: 嗯，
0: 啊，他们都退退退退，正还没等说话呢，下雨了。嗯
1: 啊！
0: 他们都退到房檐底下了。
1: 嗯、
0: 啊，我不能跟着走。
1: 怎么？
0: 我要过去劳驾，我挪地儿，这不合适，
1: 没身子，
0: 站雨地里瞪他们，
1: 那愣停。
0: 哇、哦，都花了。
1: 是啊，
0: 一会儿的功夫，雨也停了。
1: 嗯、啊。
0: 都给我钱。
1: 嗯、
0: 啊。老乡们都指着我胸口这都流血了，还不快走？
1: 嗨、啊，让人给打的。
0: 我这色，你知道吗？
1: 嗯、啊。
0: 你看后背，后背还有呢。
1: 是。
0: 姐，你看看后边，后边。老乡们乐呀，
1: 乐什么呀？
0: 哎呀，还真没见过黑社会的，后边还纹着蜡笔小新呢。
1: 哈哈，贴错了这画，
0: 气得我呀！我高声唱着歌吓唬他们，
1: 唱什么？
0: 大响大
1: 响，对对对对对，丢人不丢人呢？
0: 我吓唬他们我啊，
1: 有谁害怕呀？
0: 我回来想又想，为什么他们都不怕我呢？
1: 是不怕，
0: 我就得喝得出去啊。
1: 干嘛？
0: 门口不远有歌厅
1: 啊，
0: 我找歌厅老板拼命去了。
1: 干嘛呀？
0: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个门口的我说了算，
1: 哎，你
0: 知道吗？否则的话我就弄死你。
1: 呵，
0: 经理害怕了，得了，大哥别闹了，这儿你照着啊，
1: 你照
0: 门口以后你收钱，
1: 你瞧、啊，
0: 成功了，
1: 真有害怕了。
0: 门口一站，不管谁打着过去给我钱
1: 啊，
0: 哪怕你多大的个儿，长得多凶，哎，把钱搁下带走，
1: 嚯、哦，
0: 还得规规矩矩把钱给我，
1: 那么老实，
0: 废话
1: 啊，
0: 我还给他看自行车呢，
1: 哎，存车去了。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

0: 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

0: 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0: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9: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9: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7: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

0: 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

通讯社17号披露了医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

0: 务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00亿。

0: 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
8: 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三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六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

0: 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选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姆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两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姆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七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您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2: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1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
4: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5: 早上好，刘磊。
4: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5: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雷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座，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拜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

0: 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0: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啊，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1: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

0: 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1: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
3: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1: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3: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1: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3: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1: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1: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3: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1: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3: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1: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1: 这些新举措释放了哪些重磅信息？对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又为接下来我国金融发展之路定下了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从陆家嘴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3: 我们将授权工海、农海、中海、建海、交海、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2: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吴清在演讲中提到，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引发市场关注，主动 ETF 是场内上市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不绑定任何指数的开放式基金，它融合了主动管理基金与场内 ETF 两大优势，基金经理自主选股调仓，力求跑赢市场赚取超额收益。区别于场外主动基金三个月才更新持仓，它每天披露完整持仓，支持像股票一样盘中实时买卖，综合管理费率更低，大额调仓对基金净值的冲击也更小，兼顾交易灵活、低成本与操作透明度。如业界人士所说，随着场内投资工具持续完善，普通投资者可选择的资产配置路径也会越来越丰富。再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金融行业的风控大管家，监管底线毫不放松，监管高压线全程拉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同时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
5: 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

0: 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6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海南省昨天发布半年来封关核心税收政策全面落地兑现，各类惠企政策快速触达经营主体，政策红利释放跑出加速度。
3: 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海南自贸港用实实在在的变化为开放二字写下生动的注脚。这些变化既体现在境外飞机排队检修的繁忙机库，也体现在生产线上零关税设备带来的成本减负。那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今日之海南。采制总台记者侯燕、金新竹、苏开远。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4: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内存条、固态硬盘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4: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4: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8: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
4: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9: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4: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0: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以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呢，却并不这么简单。
3: 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2: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1: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2: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2: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4: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 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

0: 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0: 也可以有效的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视频的报告，你能有效的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0: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2: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2: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的改善。
3: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 一线调研，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6: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7: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6: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7: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6: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8: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9: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省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10: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6: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7: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6: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11: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尤其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么地了还过老沉的，还一不安全主要是。
6: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2: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6: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13: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6: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0: 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公映。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